秋意渐浓啊，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呢今天也在向我们款款走来。到此时节呢，暑气啊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有道是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啊，这个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呢，从九号开始啊，受弱冷空气扩散南下的影响，气温有所下降，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也将下降到22到25度，咱们连云港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4度左右啊，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变化啊。

早高峰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桥西啊，桥西呢目前关注到在颐和路与幸福北路的交汇路口啊，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具体位置呢是在国城华庭小区与中科府院小区的中间路段。另外在我们的新港大道啊，新港大道与扬州北路的交汇路口目前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这里呢具体位置啊是在靠近我们曹庄新村的南侧路段。

那么除了刚刚所分享到的这几条路段出现了小范围拥堵的情况啊，其余路段呢目前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不过呢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啊，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时段，尤其是学校周边啊，人流比较集中，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及时的信息呢，是来自这个拥堵的路段啊，是在我们的沿河三桥下行啊，向东下行，顺着新港大道一路向东，一直到新兴北路的交汇路口，这条路段目前也发生了拥堵情况。今天早间如果有计划通过三桥出行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拥堵的情况。

那么高速方面呢，截至到今天上午的7点，连云港境内的 G15 沈海、 G25 长深高速、 G30 连霍高速、 S16 连速高速连云港开通段都处于正常通行中。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烟环境监测等工作。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昨天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6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近日，江苏省商务厅、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江苏省扩大服务业吸引外资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江苏印发《地质灾害防治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未来5年全省地灾风险防控、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提供专项行动指南。在今年外部环境严峻的背景下，江苏工业企业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7月，工业品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出口产品层次提升，范围扩大。近日，江苏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全省首批次新材料认定结果，60项高技术新材料产品成功入选，这是继2025年33项产品认定后，江苏再度集中推出的一批优质创新材料成果，有效破解新材料产业无材可用、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瓶颈，为全省1650产业体系建设夯实材料基础。

继续来关注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是落实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国家战略，推动水运江苏建设的重大枢纽工程。近日，连云港海事局与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项目即日起正式通航。该项目全长41.3公里，总投资17.52亿元，经过近2年建设，顺利完成全部施工及交工验收工作，通航能级实现大幅跃升。坐拥深水良港核电能源大型石化基地与港产城交融的独特禀赋，连云港正将多元实景优势转化为安防产业的硬核竞争力。截至目前，我市汇聚归上安防企业284家，2025年产值突破37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134家。西联专精特新产业园等6大产业载体建成投用，总面积超30万平方米，一批优质企业集聚发展。公共安全教育培训基地累计培育专业人才超8000人次，搭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育才平台。

近日，我县将红色教育与新兵役前教育深度融合，在县烈士陵园开展2026年下半年役前教育开训动员活动，让准新兵们在缅怀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更续

0: 红色血脉中筑牢从军初心。为切实保护水域渔业资源，筑牢水生生态安全屏障，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紧扣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贯彻落实工作，对各类渔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化执法监管，重拳整治非法捕捞，以刚性执法推动新法各项规定落地见效，维护全县渔业生产平稳有序。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切实防范化解铸件领域安全生产风险，筑牢节制安全防护屏障，保障全县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近日县铸件局组织开展节前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华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里门窗完好，抽屉柜子也没有异样，但是家里十多万的现金啊，却一点点的缩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沈阳市沈北新区分局道义派出所接到陈女士报警，陈女士表示10万元现金不见了。派出所与刑警大队同步上岸，发现啊，这个现场门窗完好，也没有明显的翻动迹象。民警调取小区的公共视频反复回看，也没有发现陌生人出现。陈女士说，当时呢，我还安慰自己啊，可能是我记错了。那么调查期间，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这笔钱呢并不是一次性消失的。原来在今年2月份，陈女士啊偶然发现家里存放的现金数目不对，她说家里的钱呢我都是分开存放的，以为自己啊是记错了，当时就也没太在意。直到7月底，陈女士细致核对，发现损失居然超过10万元，这下她才确定家里进贼了。陈女士说，这房子呢我每半个月才来一次，从来没有带外人来过呀，清楚钱款位置，悄无声息作案，这是有预谋的盗窃呀。办案民警判断啊，这个犯罪嫌疑人每次行窃呢故意留下一部分钱以免被人发现，而尝到甜头的小偷很大概率还会再来，因此民警没有大张旗鼓的走访。民警反复叮嘱啊，安装个智能监控吧，家里摆东西摆放位置千万别动。就在2.5小时之后啊，民警便接到了陈女士的电话，有人开门进我家了。民警火速赶往现场，正蹲在卧室衣柜前准备行窃的男子被当场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认了其多次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原来李某某和陈女士呢曾经是邻居。今年二月份，陈女士家属从楼道鞋柜中取出家门钥匙，李某某恰巧看到这一幕，便动起了歪心思。从二月下旬开始，他先后五次入室偷窃，累计盗窃金额达10.3万元。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中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中呢，就会有这种习惯啊，或者看到别人这个习惯，会在什么地方啊，家附近呢放一把这个藏着一把备用钥匙啊。但是呢，这个备用钥匙啊，还是要建议大家更妥善的保管啊。另外，家里呢也尽量不要大量存放现金。家中呢如果长期无人居住啊，建议安装安防设备。如果遇到被盗的情况呢，要注意保护好现场，并且第一时间报警。

最近呢开海啊，好多朋友呢这个忙着尝鲜，各种这个海产品啊一筐一筐的往家买啊。咱们要记住啊，这个买东西呢你得适可而止。

有的时候吃不完啊，也挺浪费的。再一个呢，这个新鲜的海鲜啊，这个隔夜了也不好吃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有的时候海鲜啊，咱们也得认准了啊，可不能随便买，图新鲜随便买啊。

最近在这个中国香港啊，杨女士的母亲呢，在当地街市买回墨鱼，里面混入了一只红斑斗蟹。杨女士的母亲呢，误将毒蟹当成普通小螃蟹，炒熟以后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吃饭的时候，杨女士发现这只螃蟹长得很可爱好看啊。由于她非常喜欢吃螃蟹，能者致人死亡，没有特效解药，蒸煮爆炒都无法破坏毒性。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购买海鲜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海产品千万不要食用啊。

那么除了这个红斑斗蟹啊，还有两种这个海产品啊，咱们也得当心。一种呢叫做脂纹螺啊，每年呢也有不少新闻报道，有朋友呢误食脂纹螺，或者是他不是误食，他知道是这个东西啊，但是就想吃，但是呢不能吃啊。这个脂纹螺呢是一种小型的海洋螺类，通常壳长为2至5厘米，它们的壳呢呈纺锤形，表面覆盖有精细的螺旋纹路，壳的颜色多为浅黄色或棕色，带有不规则的深色斑点或者是条纹，壳口狭长，边缘略微厚实，底部有一个尖尖的突出部分，

螺的采购、加工和销售。除此之外，蓝环章鱼也得当心啊。这个蓝环章鱼呢，隶属于章鱼科，又称蓝圈章鱼、豹纹章鱼，因身上鲜艳的蓝环而得名，是一种很小的章鱼品种，臂胯不超过15厘米。它的体积呢，大概只有高尔夫球大小，体表为黄褐色，是目前已知的最毒海洋生物之一，与箱形水母啊并称为两种最毒海洋生物。目前医学上还没有解毒的方法加以预防。因此呢，虽然说啊，这个都想吃个新鲜啊，但不认识的新鲜，咱们还是不建议尝试了哈。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家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调料啊，爱做饭的朋友是这样的哈。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调料品啊会不会坏呢？还是放多久都不会坏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家里的那些容易变质的调料，有可能会带来你想象不到的危害。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3-449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到这里，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好多朋友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有多少朋友觉得调料是不会坏的？好像真的有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啊。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啊，家里那些已经开封很久的调料可能正在悄悄变质，不仅风味尽失啊，还可能滋生细菌、霉菌，带来腹痛、腹泻等健康隐患。那么如何来判断常见调味品是否变质？正确的保存方法又是什么呢？先来说啊，这个变质的调料啊，可能不只是让我们拉肚子，因为变质的调味品呢，通常伴有大量细菌，吃了之后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特别是豆豉酱、花生酱等以粮食豆类为原料的调料啊，变质以后呢，很可能滋生黄曲霉等霉菌。那么黄曲霉毒素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或大量摄入会增加患肝癌风险。那么调味品开封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来保存呢？我们在日常使用调味品的时候呀，首先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比如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这个保质期呢，仅适用于包装完好、没有拆封的调味品。一旦开封啊，贮存环境改变，就不能依赖保质期来判断调味品的食用安全了。你像高水分、高营养的酱料，包括蚝油、番茄沙司、沙拉酱，这类调味品水分含量高，糖分或是氨基酸丰富，开封以后室温下放置，几天之内啊就可能发霉发酸，变质速度在调料中位列第一。所以呢，这一类调料啊，这类酱料开封之后必须放入冷冰箱里冷藏保存。一类高脂肪调料啊，什么叫高脂肪调料呢？像芝麻酱啊、花生酱啊、含油量高的辣椒酱啊，这些都属于高脂肪调料啊。那么这类调味品呢，容易油脂氧化酸败，产生哈喇味，开封之后常温下一般能存放1至3周。而像芝麻酱、花生酱冷藏以后呢，可能会变稠啊，我们取用之前可以用室温回温或者是隔水稍作加热，恢复流动性，但前提是吃多少取多少，不要整瓶反复加热。还有要注意发酵制品的储存啊，腐乳、豆豉、黄豆酱、豆瓣酱这类发酵制品啊，含盐量高，有少量酒精，具有一定的抑菌屏障，冰箱冷藏呢可以存放1到3个月甚至更久。但是如果频繁接触生水、油污或者长期室温存放啊，就可能变质。就像有些朋友在取用这些调味品的时候啊，这个取用的工具啊，它就不是那么干净，可能沾了生水啊，或者本身有油啊什么之类的啊，直接就去这个挖取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能会加快它的变质速度啊，咱们一定得注意，每次取用都要用干净的器具来取啊。还有一类常见的高盐或是高酸液体调料啊，包括咱们家里的酱油、醋、纯番茄酱这类调味品呢，主要是依靠高盐或者是高酸的环境抑制微生物，开封以后稳定性比较高，但是天热的时候也需要冷藏保存。因为夏天嘛，天气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厨房的温度就更高了啊。这类调料呢，液体调料就建议大家在夏季高温天啊，放到冰箱里面。
还有一类调料是固体干性固体调料啊，包括我们的食盐、白糖、干香料都属于这一类。你像食盐呢，因为超高渗透压几乎不会发霉变质啊，而干香料呢靠极低水分保持品质，主要是怕受潮发霉，开封之后呢需要密封避光保存。白糖呢也同样啊，需要避免受潮。食盐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避免受潮。那么聊完了刚刚这几类啊，这个不同类型的不同大类的调味品的储存保存方法，我们再来帮大家判断一下家里的调味品还能不能吃了。先闻味道，如果调味品呢出现了刺鼻的酸腐味哈喇味啊，说明已经彻底变质，一定不要再吃了。再一个就是要看形态，对于酱油呀、醋呀之类的液体调料，如果出现了异常严重的分层、大量杂质沉淀，而且伴有产气、异味，说明已经变质，也不能再吃了。再一个就是看霉点啊，如果调味品出现霉斑，特别是豆瓣酱这些发酵制品呢，必须要整瓶扔掉啊。咱们看霉斑呢，不光是看瓶体里面的内容物啊，包括瓶口周围啊，这个盖子上啊，咱们都得观察一下，如果有的话就不要再吃了。在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养成少量多次的购买习惯啊，尽量的买小包装的，减少长期存放带来的调味品变质风险。那对于不常使用的调料呢，我们可以在瓶身标注开封日期，以便及时清理。总之呢，通过科学储存与定期排查，不仅能避免食物浪费，更能从源头上减少病从口入的可能。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家最近啊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种类型的啊？在视频当中呢，一个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的讲解安全知识，讲着讲着呀，这个话锋一转，开始都。

手破窗神器，貌似什么，或者是什么呢？貌似一些师父的人，那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张浩呢，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他们呢，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但细一看呢，却没有任何标志或头衔。评论区里呢，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那么为了验明真伪啊，有媒体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几分钟之后呢，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记者发现啊，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呢，前几个月前啊，就收到了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针对眼睛有帮助，而咨询的这款营养品正是视频里的赵阳推荐的。赵阳呢，把商家告上了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赵医生表示啊，部分营养元素呢具备易主属性，不同年龄段对应的补充剂量存在差异。普通民众如果仅依据专家推荐的网络视频就盲目选购相关产品，不一定能发挥产品的最佳效用，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那么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啊，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比如说 AI 换脸呢， AI 换声的软件啊，在黑色市场里基本十几块钱就能买的，造假成本大大降低。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互联网加传统行业。2025年，国家就已经出台规定啊，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志。但是记者发现呢，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没有做标注，有些呢虽然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的大多以卖货为目的，经常伴随着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比如说有一款推荐清洁剂的视频啊 ，AI 标志。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呢，出现了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啊，不好用等字眼。对此呢，法官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啊，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受到不正当干扰、误导，从而遭遇欺诈性消费。那么就当前技术发展现状来说呢，各年龄段人群都存在遭遇此类欺诈的可能性啊。其中青少年认知与社会经验相对匮乏，老年人同样是受侵害的重点群体。所以面对现在眼下这个层出不穷的 AI 啊，咱们教大家三招啊。一定要多加甄别，咱们可以通过眼、耳、手来防骗。眼呢，就是我们先找一找这个 AI 标志啊，一般是可能会标注在角落里。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说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再一个就是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要在这个视频或者是通话中啊，听到转账啊、投资呀、购买这类关键词啊，不要急着操作啊，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第三步就是手，我们可以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就可以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如果咱们确实没把握啊，可以直接找到这个 AI 内容鉴定功能。

这个主要是呼吸道病毒和肠道病毒这两大类病毒嘛，常见的呼吸道病毒呢就包括流感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这三种病毒它的表现呢还是有一些小区别的。像这个流感病毒呢以发烧、浑身酸痛为主，鼻塞、流涕较轻。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咳嗽、喘息明显，容易引发下呼吸道不适啊。腺病毒则是表现长时间高烧不退、嗓子疼，部分伴随眼结膜发红。而肠道病毒呢主要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诺如啊，还有轮状病毒啊。诺如病毒的表现是突然剧烈呕吐，紧接着呢出现腹泻，集体环境中有多人先后发病。而轮状病毒则是表现为婴幼儿大量水样稀便、腹泻突出、呕吐的表现相对比较轻。当然要提醒大家，刚刚所说的这些典型症状呢，仅供大家初步参考、识别参考，是不能替代医院的医生给出专业的诊断的啊。另外，有一些症状之间呢，它有可能存在着重叠的情况，比如说流感呢，也可能呕吐、腹泻；诺如病毒呢，也有可能伴随低热啊。所以咱们不能单凭症状一锤定音。但是，总之呢，出现这些情况啊，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除了病毒的这个高发啊，我们还需要注意这个儿童摔伤的问题。因为孩子们重返校园嘛，户外活动随之增多啊，

最近呢，镇江三院骨科接诊了一名学前患儿，孩子呢因为摔伤啊，导致右肘部肿痛，无法活动。X 光片提示呢，右肱骨科上骨折，建议手术治疗。但是家长考虑到孩子年龄小啊，骨骼没有成熟，担心传统开刀创伤大，恢复慢啊，于是呢慕名来到这个三院骨科啊。经过医生团队的评估以及这个手术方案的合理的干预之后啊，目前呢这个孩子的恢复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孩子在这个生活中发生摔伤导致肿痛啊，或者是活动受限等情况，务必要及时前往专业骨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啊，这种骨折的表现，咱们不要怕开刀啊，延误病情。

节目尾声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眼下呢正处于白露节气啊，今天呢是白露节气，作为仲秋的开篇节气呢，白露是以昼夜温差的骤增来宣告真正秋天的到来啊。这个时节呢就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啊。那么就天气方面来说，未来三天的江苏的天气依然比较温和，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仅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以小雨为主。那么伴随着云量的增加，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呢会有小小的降低。具体来关注一下啊，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是在26到29度啊，总体来说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暑热感，特别是中午前后露出太阳的时候，体感会稍微偏热一些，就是那种很晒的感觉啊。而且早晚呢会有明显的凉意。九号开始呢，受弱冷空气扩散南下的影响，江苏气温有所下降，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2到25度。那么进入到新的节气当中啊，不管是我们的饮食起居啊，还是运动管理啊都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啊。总之呢，建议大家遵照这个秋令的养收之道吧，注意阴凉互这个防凉互阳啊，润燥养阴啊，一定要关注到内收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皖南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北到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寻根海西记忆，
4: 探秘惠泽源流，
3: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4: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3: 地名之上，
4: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工薪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70，从事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3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事，老人如数家珍。村部所在地叫王三维庄，是王姓人家的一个迁居地。从前二维村境属于涟水县灰墩区管辖，1958年划给了灌南县，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10年9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街卖，逮到小的红小揪。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 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有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余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余姓人家极少。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新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他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2-3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情境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吊尾工程竣工，海州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

照到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心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六七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三五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心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1949年前，这里是拐为地主朱应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应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心河十八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念，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心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台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心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就是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胡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路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十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声援，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胡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州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圆，砖石叠岸，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
家家户户都

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5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5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

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九旅二十六团之朱家港守备战沿。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二十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三发三中，接连击毙三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四十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四十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十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

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伪区长李柱三叫嚣薛会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会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会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会友，要求参加抗日。薛会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会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为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会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会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3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会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鱼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3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路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四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书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周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

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最近的这段时间啊，大家应该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啊，感受挺深的啊，就是 还挺凉快的，就是那种很明显的秋天的那种凉快、啊、
0: 有点微凉了。
1: 是的，而且呢今天啊还进入到了我们的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节气啊，所以说又到了一个怎么说呢，是秋季特征啊越来越明显的这样一个节这个节气了，
0: 夏末初秋的这个时间段，
1: 所以说整体天气还是非常的舒适的，不是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0: 那确实啊，这段最近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天气啊可以说是入秋以来比较温和啊最舒服的这个一波天气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详细的捋一捋啊未来三天咱们整个江苏以及咱们灌南本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大家这个为大家出门穿衣啊通勤啊接送孩子啊做一个参考。
1: 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整体天气状况吧。未来三天呢，江苏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啊，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整体的天气状况呢非常平稳，只有淮河以南的东部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雨不大啊，都是小雨量级。
0: 是的，
1: 对于大家日常出行啊上班上学呢基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0: 而且呢随着这个天空的云量啊慢慢的增多，那接下来的三天啊最高气温会出现小幅度的回落，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啊30多度的燥热的天气，整体的气温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1: 是的，那具体来说今明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啊，稳定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啊。我说句实话，这个温度体感还是很舒服的。
0: 哎，是的。
1: 我每年也就喜欢春夏这两个春秋这两个时间节点，而且只有很小的一段时间，它的气温整体呢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闷汗啊，不是那种燥热、那种暑热的感觉。
0: 哎、不是很冷，也不是很热啊，这段时间确实是很舒服的。
1: 对，而且
0: 但是啊，大家呢也别完全的放松警惕啊，不是说这个入秋了就彻底就没有暑热了啊。这个白天中午前后啊，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偏热的体感的啊。
1: 是的，
0: 穿短袖呢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一早一晚，这个时候呢，温差就开始慢慢变大了啊，凉意呢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那很多朋友这个早晚出门啊，穿短袖呢都会觉得凉飕飕的。
1: 对，尤其是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啊，
0: 是的。
1: 这个速度比较快，再加上气温低呢，你这个体感就会比较冷了。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给自己带上一件薄外套啊，秋款可以穿上身了。那么最近的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呢，也是近期这个天气啊，近期的我们这个时间节点进行到这个节气白露节气呢，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天气特点就是昼夜温差大啊。当然这样的一个温差呢，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感觉感冒啊，或者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受凉啊，因为温差大嘛就容易受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灵活的穿衣啊，就是那种洋葱式的穿衣法呢，又可以建议大家搞起来了。
0: 是的，
1: 中午热的时候穿短袖，早晚呢带上一件薄外套薄开衫啊，因为早晚受凉。
0: 而且呢从9号啊，也就是后天开始，会有一股弱冷空气慢慢的扩散南下，影响咱们江苏地区。那是受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气温呢会再度的下滑，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会直接降到22到25摄氏度左右啊。
1: 是的，
0: 秋凉的感觉呢会更加的明显。真正凉快的天气就要来了。
1: 是的啊，这个秋装还没置办起来的朋友可能都赶不上秋装的步伐了。
0: 是的，
1: 什么时候估计再过这么个把星期啊，个把月，这个冬装就要开始上市了。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关心的台风动态吧。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啊，目前中心呢已经移出东海海域，整体呢朝着偏东方向移动，距离我们越来越远。后续对我国陆地呢基本不会造成任何风雨影响，大家呢可以完全放心啊。
0: 不过呢海上的天气系统啊没有彻底的安静下来。据这个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啊，未来10天呢南海以及西北太平洋的这个热带系统呢依然是比较活跃的啊。大概率呢还 还会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生发展。哎，我们呢也会持续的跟踪最新的动态啊，有变化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是的，关注完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还是来重点关注一下咱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吧。
0: 嗯，今天白天到夜里啊，咱们灌南呢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啊，东北风转北风3到4级，风力是适中的，不会燥热呢，也不会燥热，也不会冷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8到29度，体感呢是非常舒适的。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9到20摄氏度啊，早晚的凉意是很明显的，凉意十足。
1: 对，那未来两天呢持续晴好啊，明天呢是晴到多云，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整体天气是稳定的，适合大家出行哈，短暂的出行户外活动活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整体是非常舒服。
0: 哎，那聊完天气啊，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聊一个家家户户哎都中招吧，几乎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一个生活小习惯啊，看起来呢特别省钱，特别会过日子，但实际上啊暗藏健康隐患，很多人呢常年都做错了，哎，而且自己完全不知道。
1: 就这个东西啊，家里以前也会攒一些，因为偶尔会碰到需要用到它的这个场景啊，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最近这个有一个热搜话题呢，就一下颠覆了我的认知啊，说这个食品保温。

0: 袋甲醛超标。大家知道食品保温袋吗？就是那个银色的、摸起来软软的、就那种袋子。一般你如果买一些冷冻的食品啊、或者是买一些你在买外卖的时候买一些这个热的东西，尤其是冬天你买一些热的东西啊、它可能需要保温，商家呢也会给你做这样一个打包的这样一个保温袋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干净的，我就留下来，有可能我会需要保温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我就把拿来用了啊。
1: 这个我们家也经常留。
0: 但是现在，要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要攒的。这个东西，你要平时自己单独去买吧，好像没有必要啊。
1: 哎，是的。
0: 因为你用的时候就是很少，偶尔用啊，所以说你可能平时你攒的这个就够你用的了。那很多朋友刷到这个，估计跟家里一样也会很震惊。因为这个不光是食品保温袋啊，像平时的一些塑料袋啊，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攒起来留着当垃圾袋什么的啊、包括一些还不错的一些纸袋啊，可能也会放在那儿啊、可能下一次装什么东西的时候会用到它啊。但是就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这个东西不卫生啊，或者怎么着的，因为它毕竟是从外面的这个环境到家里来的啊、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甲醛超标的问题。
1: 哎，是的。

0: 是。其实嘉玲刚才说的那个我特别有感触啊，尤其是其实我这个东西不光是我攒，可能我的爸爸妈妈也会攒啊，就是咱们平时点外卖啊，或者在网上买一些冷链的东西啊，商家送的那个银色的厚厚的那种铝箔的那种保温袋，
1: 是
0: 哎，很多人其实看着这个袋子比较厚实啊，干净，然后还挺结实的，感觉扔了就挺可惜的，舍不得扔啊，就攒在家里。
1: 嗯，
0: 有的呢就用来装盒饭啊，有的呢就收纳杂物，哎，有的呢还把它改成了小的收纳袋。甚至有的直接就放进冰箱里面分格啊，就把它装菜了。
1: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娃有的时候这个吃饭啊、或者吃一些东西，我给他送饭的时候呢，尤其是冬天啊，怕这个饭菜冷了嘛，我就会拿这个东西
0: 套一下，
1: 对，套一下，那确实保温效果还不错，但是就没想过这个其他方面会出问题啊。
0: 是的，
1: 大家应该都是觉得。这就属于什么呢？
0: 废物利用，
1: 啊、
0: 哎！
1: 我能勤俭持家，是吧？
0: 是的，
1: 很能省钱，
0: 太会过日子了。
1: 你也不用再去买这个什么收纳袋、保鲜袋了，是吧？但是好多人不知道，就是这个看似省钱勤快的好习惯啊，悄悄给家里埋下了甲醛隐患。长期使用的话，对全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有影响。
0: 是的，那么今天啊，我们呢就借着这个热搜啊，跟大家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啊。为什么这个外卖的保温袋不能够反复用啊？为什么会甲醛超标？那长期囤在家里拿来装食物，哎，到底有什么危害？那普通人要怎么快速的分辨袋子有没有问题呢？那正确的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
1: 是的，
0: 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一的拆解一下。
1: 对，大家呢回到家啊，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保温袋啊。
0: 嗯，
1: 如果真的囤的太多的话，就建议大家该扔的就扔一些吧。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的钱，拿全家人的健康去换。
0: 哎，是的。

0: 其实啊，可能很多人都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包括家里边的长辈，都特别特别喜欢攒这种袋子啊。有的家里面呢一攒就是几十个啊，还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柜子里、抽屉里啊，这看着也特别的赏心悦目。哎，还自己还沾沾自喜啊，这特别实用。我实在是太会过日子了，勤俭持家的典范呢。
1: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这个咱们也不是说就是说完全不能用这些东西啊，只是说如果你是长期的把它囤积在家里边的话，这个是不建议的啊。你像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袋子看着干干净净的，又挺厚的，而且还有保温效果啊，你自己单独去买还得再花一笔钱。哎，这个东西只用了一次，我下次再用一次或者两次再扔了，其实也行啊。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的生产标准

0: 材质还有胶粘剂和我们花钱去买的那种，怎么说呢，我们从正规的一些场所买到的正规的这些、这个食品保鲜袋啊、食品收纳袋，它应该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哎，是的，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说最核心的啊，也是我们最吓人的一点、就是甲醛超标的问题。
0: 是的、
1: 哎、
0: 因为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啊，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呢，为了让这个材料更耐水，不容易起皱，不容易破损、它会在材料和这个粘合胶水当中啊添加甲醛成分。
1: 哎，尤其是这个保温袋两层材料这个粘合的拼接的位置啊、用的这个工业胶粘剂是甲醛残留最严重的重灾区。
0: 对、
1: 哎，很多劣质的保温袋啊，它出厂的时候呢，甲醛含量就已经超标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如果平时呢，不是说立刻就使用掉它，对吧？而是把它囤积在家里边，放在这个客厅啊、厨房啊，或者是柜子里，那都相当于在家里放了无数个小型的污染源啊。甲醛呢，它你很难去辨别它，要么就是咱们家可能刚有一些比如说家具啊，对不对、或者是刚装修完，你可能警惕性比较高。那除此之外呢，很少有朋友会想家里甲醛超标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因为它没有味道，你又看不见。
1: 是的，
0: 它持续缓慢的释放，我们不知不觉的就长期吸入，对于呼吸道啊、免疫力啊、身体状态都是隐形的伤害。
1: 哎，比放在空气中更危险的，其实呢是很多人对这个塑料袋的这个使用习惯啊、拿这个外卖保温袋装水果啊、装蔬菜啊、装熟食啊、装生鲜啊、是吧？
0: 是，
1: 甚至把它直接放进冰箱里面长久保存，
0: 是有这个情况啊、有些人觉得它挺厚的啊，有一些这个食材它可能气味比较大，我包装起来这样就不会和其他的这个食物啊互相影响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的误区。这个甲醛呢是可以溶于水的，蔬菜水果表面啊都有天然水分，当我们用含有甲醛的保温袋去包裹食材，那就会发生什么呢？就会发生这个甲醛会直接溶解附着在食材表面。
1: 哎，尤其是这种菠菜啊、生菜啊、油麦菜啊这种叶类的菜啊，它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结孔的这个，还有这种很多结孔的食材啊，吸附能力呢也特别强，更容易积攒这个甲醛的残留。
0: 对，那我们都知道高温容易释放甲醛是吧？那大家就觉得那冰箱温度低呀，那应该没问题了吧？但是大家不知道啊，高温加速甲醛的释放，低温不代表甲醛不释放，它只是速度慢了，并不会阻止它释放。而且更关键的是，冰箱它是一个密闭空间，食材和袋子长时间紧密接触，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有的时候夸张一些，几周都有，是不是？食材会持续吸附残留物质的。
1: 哎，那相关研究机构啊，专门做过一组对比的实验啊，数据呢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工作人员呢把同一批次的新鲜蔬菜啊分成了两组存放，那第一组使用常见的外卖保温袋储存，第二组呢使用正规的食品级的保鲜袋储存。
0: 对、
1: 哎、
0: 那么在同样的冰箱环境当中存放72小时之后呢，进行专业检测啊，结果显示呢，用这个外卖保温袋装过的蔬菜甲醛含量比正规食品保鲜袋存放的高出了3到5倍。
1: 哎，这真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以为的干净的啊、省钱的啊、废物利用的这么一个方法呢，实际上是在让家人、让小孩、让老人长期吃进带有甲醛残留的食材。那日积月累，危害啊真的是不容小觑的。
0: 是，那么有很多网友也关注到了这个热搜啊，就是很多朋友分享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场景啊，有朋友就说家里攒了一大堆这种袋子，一直反复用啊，现在知道这么危险，还挺后怕的。还有的朋友说呢，有的劣质保温袋拆开之后啊，刺鼻的化工味特别重啊，以前呢只是觉得味道难闻，没想到是甲醛超标。
1: 哎，是的啊，还有很多人呢存在第二个巨大的误区啊，这也是我们就这次为了做节目啊，这科普就是为了给大家科普之前，我们自己先搞一搞啊，为这个把它搞搞明白啊，才意识到的东西啊。很多人呢以为这个外卖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保温用的啊，所以呢它装热食是没问题的。
0: 其实恰恰相反。
1: 是的，是的。
0: 有业内人士就专门提醒过，这种一次性外卖保温袋它的设计初衷呢不是用来装高温热食的。它的功能

0: 偏向于保冷，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奶茶店的配送包装啊，或者咖啡店的配送包装啊，它都是这种保温的材质，因为它的初衷就是用来装冰饮、装冷冻食材、冷链食品的。
1: 哎，是的，所以呢，超市里的冷冻食品呢、冰品呢啊，用这种袋子装呢，它是合适的。但是呢，这高温热汤、热饭、热油啊，会加速袋子里边的这个胶剂啊，还有这个有害物质的挥发，高温一烫，这甲醛呢和其他有害的残留物啊，释放的速度会成倍的加快，危害会更大。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边吃着热饭啊，一边其实是让这个就不拿出来啊，大家觉得呢保温性更好一些，尤其是天气冷的时候啊。但不知道的是，你这个不拿出来，这个高温会加速袋子释放有害物质，就等于双重伤害。再加上本身很多这个外卖包装的包材啊，就是那种碗呀，对吧？一次性的碗筷啊，它本身的安全性也是有待商榷吧，所以大家不要再继续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伤害了。
1: 那么接下来啊，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深挖一下啊，外卖保温袋除了甲醛超标，还有更可怕的细菌污染问题啊，比如说菌落超标啊、大肠杆菌呐、致病菌全部都有。但是呢，很多家庭仍然天天在用，真的是不太卫生啊。那么稍后我们继续细说。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5: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个外卖保温袋的甲醛超标问题啊，当然其实除了隐形的甲醛污染，这种一次性袋子还有个更直观的问题，就是细菌严重超标。
0: 其实很多人觉得啊，这袋子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白白亮亮的啊，也没有污渍，它就是干净的嘛。但实际上啊，这个外卖保温袋的生产呀、运输啊、存储啊、打包配送的这个全过程啊，它的卫生条件呢，其实都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1: 对，
0: 细菌数量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对，你像啊，这个它有很多环节，从生产环节开始，其实就不太卫生。有很多这个低价外卖保温袋都是小作坊批量生产的。你想小作坊的生产环境，我们生活中应该也会偶尔能见到，对吧？生产环境啊、消杀条件啊、卫生标准啊，不一定能达到食品接触级别的要求啊。
0: 而且呢，这个生产完之后啊，大批量的这个袋子啊，堆积存放、打包运输啊，它其实呢全程都是裸露堆放的啊，灰尘呐、霉菌呐、细菌呐，都会附着在袋子的表面上。
1: 是的。那么还有这个外卖配送环节啊，这个东西也是很多朋友啊，他可能关注到的这个点不一样吧，很多朋友关注的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洒了，有没有弄脏了。我们所谓的那种弄脏了，就是这个油啊、汤啊什么东西，对不对？有没有洒到这个袋子上了。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细菌的问题啊，因为它的这个外卖员的配送箱啊、保温箱啊，大家应该都见过那个外观啊，就在那个车上，在后面这个架着，对不对？它里面装的东西太多了，热菜、冷饮、卤味、小吃，甚至还放过各种各样的杂物，对不对？有的时候他送个超市的货呀，是不是？或者送个小店的货呀，药品啊、生活用品啊，就很多什么东西都放啊。
0: 那这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汤汁这个洒漏啊食物残渣掉落呀，也是一个比较一个常态化的现象嘛。
1: 是的
0: 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外卖配送箱啊，其实可能很难做到每日消杀或者是深度的清洗。
1: 是的。
0: 所以长期的积攒下来啊，配送箱内部它其实就是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
1: 对。那你像我们的这个外卖保温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存放配送，来回摩擦，那可不全程沾满了细菌吗？
0: 是的。
1: 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呢，曾经对外卖包装袋、保温袋做过专样抽样的这个专项的抽样检测。结果还让人很吃惊呢。
0: 是的。那检测数据就显示啊，外卖保温袋它表面的菌落总数啊，最高呢超标达到了12倍，而且呢近半数的样品当中都检出了这个大肠杆菌啊，甚至呢还检出了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还是挺让人意外的啊。
1: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平时经常听啊，知道这几个鼎鼎有名的细菌哈，但不知道对我们会带来什么影响。

0: 那就直接端着吃啊。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个外卖拿出来啊，放到这个干净的桌面或者是台面上，拆开外面的保温袋，把里面的餐盒取出来放稳之后，然后把这个外面的包装袋啊，你可以先暂时放在那儿啊，吃完了一起丢，但是一定要当下把它丢掉啊。处理完之后呢，我们再认真的洗手，然后再吃东西。
1: 哎，是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啊，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呢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细菌和污染物的接触风险。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聊了聊关于这个外卖保温袋啊，很多朋友会囤在家里，但它有可能甲醛超标，这个点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关注到的啊。那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可能就是是不卫生的问题，不卫生呢大家也不会细节到关注到这个细菌问题啊。所以说啊，这个有一些习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调整一下，比如说这个保温袋不要在家里攒着反复用啊。要么你用一下也行啊，咱们你要说一下把大家生活习惯改了也不现实啊。用一下呢也行，但是用不要长久大量的存放在家里面啊，尤其是不要用它来装一些热的食物，还有就是不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长期存放食材。摸完这些东西之后呢一定要去洗手啊。
1: 哎，那这几个习惯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啊。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建议大家就是
0: 改一改，
1: 对，改一改啊，给自己设立一个规划计划着把这些东西全部使用掉，或者全部把它就可以把它扔掉了啊。毕竟嘛这个健康更重要，是吧？
0: 是的。那好多长辈就说啊，这个我们年轻人啊，大惊小怪的，太矫情了啊，说以前啊一直都这么用，这么多年也没出事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关于这种，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癌症啊，那不是一下就得癌症
1: 的，
0: 是不是都是那种长期慢性潜移默化不会立刻显现的。
1: 哎，是的。
0: 但是日积月累对于身体的消耗是真实存在的。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个勤俭节约呢它是个好习惯，是吧？但是那节约的前提它一定得是建立在健康安全的基础上啊。
0: 是的，
1: 为了省几块钱的袋子钱，拿全家人的健康去冒险，哎，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了啊。这毕竟这个药可比这几块钱的袋子可贵的太多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有些这个勤俭看似勤俭的习惯我们是得要调整一下了哈。
1: 哎，是的。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啊，这个我们接触到这个保温袋是不是就彻底不能用了呢？还是有哪些我们可以留下来用一用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和您继续来聊，
1: 一会儿见。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保温袋啊，主要是那种带铝箔材质的那种保温袋啊，很多朋友呢舍不得扔啊，觉得还不错，留着偶尔用一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也确实，就嘉玲自己吧，平时也会攒一点啊，
0: 是的，
1: 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但是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东西还真不能在家里放多了。
0: 哎，是的。
1: 那么前面说了隐患啊，说了一些大家经常会踩到的坑，那下面我们来教大家一些辨别方法和怎么来更好的使用它啊，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
0: 是的，那首先跟大家介绍分享第一个啊，就是最简单的辨别技巧，就是闻味道了。
1: 对
0: 啊，大家呢拿到这个保温袋啊，第一时间呢可以打开闻一下。只要袋子上有明显的刺鼻的气味啊，比如说这什么化工味啊、焦味啊，或者什么异味啊，哎，在这个时候咱就别犹豫了啊，直接就赶早这赶快扔掉啊。
1: 对，
0: 这种这个味道比较刺鼻的啊，那就是呢胶水有残留啊。或者是什么化学助剂、甲醛超标的这种直接的信号啊，有味道的袋子坚决不要第二次使用了啊，不要装东西，不要收纳，不要放在家里的密闭空间里，直接扔掉。
1: 对
0: 啊，
1: 好多朋友说啊，这个放一放味道散了就没事了啊，其实也不是，异味呢它只是挥发性物质，它挥发掉了，但是有害物质还是残留在材质当中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只要是用到胶水，那必然会有甲醛啊。
0: 哎，是的，
1: 那甲醛这个东西它就是属于什么呢，一加一得二啊，就这种累积，你放多了它东西含量自然就高了啊，所以就是不要在家里放太多这种还有这个胶类物质的这些东西啊。再一个，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生活当中啊，
0: 一些实用的建议吧，
1: 对，一些小建议啊，就是一个就是外卖啊，如果很多朋友这个工作起来没时间做饭啊，会点个外卖。外卖的话我们即刻取餐，不要长时间闷放。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有些朋友他确实可能工作忙，又或者呢他这个提前规划啊，比如说快下班了，你比方说咱们中午12点下班哈，我10点点个外卖送到门口啊，我到家刚好吃是吧啊，如果是有保温袋那就更好了，我到家还能吃上热的啊。不要这样连着保温袋一起放一两个小时，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啊。高温餐品闷在密闭的保温袋里啊，不仅容易滋生细菌，高温呢还会加速袋子有害物质的析出，双重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啊，拿到外卖第一时间把餐品取出来，袋子就马上给大家放到室外吧啊。
0: 哎，是的。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严禁重复使用外卖保温袋啊，而且呢这个外卖保温袋一定不要接触任何的食物，哎，不管你是什么熟食啊、热食啊、凉菜啊、水果、蔬菜、饮用水、零食啊，这所有的只要进到嘴里面的东西啊，全部都不可以啊。
1: 对，
0: 一次性外卖保温袋呢本身就不是为了重复接触食物来设计的，
1: 是的
0: 啊，不管看起来有多干净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和家里的这个爱囤积的朋友讲清楚了啊，你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猜他为什么是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呢？
0: 是的，
1: 应该大概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呢？成本低嘛，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用料各个方面啊，肯定就是没有那么扎实，没有那么细致了啊。
0: 好吧。
1: 再一个就是不要大量囤积在家里密闭空间啊，就哪怕我们只是拿来装垃圾袋是吧，装非使用的物品，拿来收纳杂物，也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家里面囤一大堆。有些朋友这个家里柜子啊、抽屉呀、甚至这个卧室他都会放一大堆这些东西啊，不要这样堆啊，数量多了集体释放有害物质，室内空气质量就会受影响的。
0: 哎，那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啊这个上班带饭啊需要自备保温袋，那咱们呢就这个时候就别就是别省钱了啊，一定要从正规的这个途径啊来选购。
1: 对
0: 啊，自己使用的这个保温袋呢一定要买这种明确标注的啊，食品接触用的或者是什么采用环保水性胶啊，有正规资质的、有品牌保障的产品。
1: 是的，
0: 哎，那正规的食品级的保温袋呢，它材质是安全的，胶水也是无毒的，可以重复清洗使用的，和外卖的那种一次性的保温袋啊，它完全是两个标准，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1: 是的，那当然

0: 啊，我们也不是说就让大家就全扔了，就真的就不让用了吗？我们呢可以在一些非食品场景、通风环境下短暂的收纳杂物、装垃圾、装废旧物品，但是不建议长期循环用，反复囤积啊。这个我们不建议的行为是反复长期用以及囤积这
1: 是
0: 两个行为
1: 的，
0: 是不建议的啊。
1: 哎，所以呢，说到这儿啊，我们呢再帮大家梳理一遍这个核心的逻辑啊，方便大家再回顾一下、重温一下啊，大家把它记一下。那一次性外卖保温袋啊，它定位就是一次性的，是临时配送使用的，它的使命呢就是把外卖从商家安全的送到你手上啊，仅此而已。一旦交付完成，哎，它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0: 是
1: 啊，
0: 的，
1: 没有任何二次使用的价值和必要了。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哎呀，看着挺干净，还能用啊，真的怪可惜的这种思维方式，给它改一改啊。就是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是的，
0: 这个节约在健康面前，我觉得是不值得一提的。
1: 是的，尤其是家里边有孩子的孩子的家庭啊，很多家长呢喜欢用这好看的袋子啊，给孩子装零食、装水果啊，觉得又干净又好看啊。那今天听完咱们的节目啊，就家长们就一定要彻底杜绝这种行为了，是
0: 对，
1: 吧？孩子的免疫力是比较弱的，对有害物质呢，他会更敏感，哎。更经不起长期的这种隐形的伤害。
0: 对，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习惯了攒袋子啊，攒塑料袋儿，反复用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回家和父母啊多聊一聊，这个不是浪费啊，是为了家人的健康啊，为了他自己的健康着想。
1: 是的啊，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这种大病啊、慢性病啊，或者亚健康的问题啊，其实它都不是突发的，
0: 对，
1: 啊，都是这个日常生活中一个个不起眼的小的坏习惯啊，长年累月它积累。起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哪怕只是听了一耳朵啊，这种事情啊，如果你觉得和你的生活产生了关联性啊，也是建议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吧，尤其是家里这些囤积的旧袋子呀，这个反复用这些这个保温的这个袋子啊，装食物的这些习惯，不建议大家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哎，是的，
0: 就是能改就尽量的改一改
1: 是
0: 吧。
1: 的。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4: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5: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6: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啊，关于这个外卖包装啊，甲醛超标的问题啊，大家可能以往没有注意到，那今天听。

0: 听完节目呢，以后一定得重视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省钱的一些行为，可能正在侵蚀我们的健康啊！
1: 哎，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一些，怎么说呢，记忆点吧。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帮大家再记一记。
1: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外卖一次性保温袋啊，那它呢是存在甲醛残留的风险的啊。这个粘合的胶水啊，是重灾区，不适合家庭长期的存放、反复的使用啊。如果有这样的习惯的话，一定要把它慢慢的改一下啊。
0: 对，再一个就是不能直接拿来装果蔬、生鲜、熟食、饮用水啊。另外呢，也不建议放到冰箱里面，因为密闭空间会加剧食材吸附残留，那就会导致这个甲醛含量远超正常标准了。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外卖保温袋啊，全程细菌污染风险呢是比较高的，菌落呢也会严重的超标，存在这个致病菌啊。大家摸完了以后务必要记得洗手。
0: 对，再一个，如果你一拿到它啊，闻上去就有刺鼻的味道了，那这就很明显了，不建议大家再把它保留了啊。有这种刺鼻异味的这种外包装啊，就直接丢了，更不能拿来接触食物啊，也不建议囤积在家里啊。高温的环境下更是不建议使用的。
1: 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有日常带饭需求的啊，咱们呢这个保温袋对于我们来说是刚需的，那这类的朋友呢，一定要单独购买正规的食品接触级的产品啊，一定不要用这种外卖的一次性袋子啊。
0: 对，就好比你要带个盒饭什么的，咱们就买那种不锈钢的啊，那种食品级的不锈钢，这样带饭也比较放心啊，清理起来呢也简单一些。你要买那种外卖的这种包装袋的话来用的话，或者是你就用这个以前用过的这种这个盒子来装的话，其实也很难清理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健康呢是最重要的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这个朋友的留言信息刚才家里还说了啊，他说家里攒的保温袋洗干净之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呢？
1: 其实在这儿就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啊，是不可以的。
0: 是的。
1: 甲醛是这个材质和胶水内部残留啊，你的清水清洗呀、揉搓呀，它只能洗掉表面的灰尘和细菌，
0: 对，
1: 你根本就洗不掉内部的化学残留。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保温袋铝箔层清洗之后呢，反而容易破损脱胶，反而会更容易吸出更多的有害物质。
0: 对，
1: 洗干净了也不建议在食用，在食物上再次使用了。
0: 对。还有朋友说啊，那我只是用来装杂物、装垃圾啊，不碰食物行不行啊？
1: 这个其实吧，偶尔少量，在这个通风的环境下使用呢，它其实是没问题的啊，只要不大量的密闭的囤积就行。这个呢，咱们可以不用过度的恐慌啊。
0: 对，
1: 只要不接触入口的食材，风险还是挺低的啊。
0: 对，就是咱们比如说这个袋子啊，不要在家里放的时间太久了。你想着，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我下次用啊？那你下次就直接用掉。
1: 对，是的，
0: 不要放在那儿放太久了。还有朋友说，超市的保温袋、冰袋是不是和外卖袋一样不能用呢？
1: 正规超市配套的这个冷链保温袋啊，大多数呢它是符合食品接触标准的，和这种低价的外卖一次性袋子呢它不太一样。但是呢，如果不是这个不明品牌的啊，这是那种不明品牌的无标识的啊，这个味道比较刺鼻的，大家呢就是也不要反复使用了啊，不建议大家反复使用。
0: 一般像那种大型的正规超市啊，它的包材呢，它也会有这个相关的检测规定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超市这种大卖场啊，它是会有市场相关部门定期来进行抽检的。
1: 是的。
0: 不管是它的这个哪个方面，它都是有合规的一些要求的。所以相对来说呢，会更让人放心一些。但是如果你个人比较谨慎不放心的话，那就不要用，对不对？
1: 对，
0: 你不放心就不要用了啊。还有朋友说啊，孩子经常拿外卖袋装零食啊，我觉得还挺担心的，要不要做什么处理呢？
1: 如果孩子目前没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咱们家长也不用过度焦虑啊。
0: 对，
1: 咱们及时把家里的所有的外卖保温袋啊，这咱们全部清理了啊，把它丢弃掉。那然后呢，不要再反复的复用装食物啊。这个，而且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啊，养成这个饭前洗手啊、食材专用保鲜袋存放的习惯就可以了。
0: 对。 对
1: 啊。

0: 这个短期接触呢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1: 嗯、
0: 长期规避才是关键。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嗯、
1: 其实就几个点吧，一个就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囤积在家里面啊、
0: 嗯、
1: 因为甲醛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尽量减少这个甲醛的来源，尽量这个让家里的环境呢健康一些安全一些。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细菌的污染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从外面拿到的和我们这个人家配送过来的和我们自己拿到手的，它可能整个过程会不太一样啊、
0: 嗯、
1: 接触到的一些细菌呢也是咱们说不准的、
0: 哎、
1: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外卖的包装袋拿到家里面来啊，直接给它丢弃、
0: 嗯、
1: 如果你非得要用，那偶尔使用也是当下使用，使用完立即丢了也可以啊。再一个就是我们拿完之后回到家一定要记住要洗手啊，总之要记住一句话、
0: 嗯、
1: 就是、
0: 嗯、
1: 我们老话说的，小时候咱们接触到的卫生知识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一定要洗手啊、
0: 哎、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其实啊，通过今天做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很多健康风险的不是我们不小心啊，是我们不知道，是吧？只要了解了，规避了，哎，还能够。就是还算是能够以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生活的，
1: 对，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啊。就这事儿呢，它其实不是大事儿啊，但是呢，从长远来看，肯定还是会对健康带来一定影响的，
0: 对，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1: 是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小习惯啊，改变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习惯，就能规避一大半的这个生活的健康风险啊。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这个帮助吧。一起避开生活的一些误区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九零七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
0: 我是大鹏，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 他凭着精准的枪法，三发三中，接连击毙三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

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四十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10份人，走东村奔西村，一帆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

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

0: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您好，拨打的电话。
2: 我坐在黑夜的房间，看着窗外明亮的路面，想起我们一起一年，却很久没有见面。想给你一次旅行，到今天都没实现。想给你一个拥抱，可是你不在我身边。想给你一丝温暖，不奢求多少时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

0: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贯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了，美好的下午时光也已经开启了，同时美好的一周已经拉开了序幕。那大家在这一周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说一说我们本周的计划、任务和安排。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今天下午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让你单曲循环的歌曲，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好时光，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分享歌曲之外呢，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如果您近期想对自己的朋友、家人，或者是对自己身边的爱人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语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分享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发送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的。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大家抓紧时间把想听的歌曲啊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我们的小二同学点播了一首施雨婷的歌曲，我们的神探同学呢点播了一首《一生所爱》，同时呢，探案王者也点播了一首魏星宇的《为你祈祷》。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只要为你活一天》啊，是一首纯音乐啊。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大家安排。同时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樊少皇版本的《天龙八部》的梦郎梦姑重逢的音乐，没有问题，稍后呢给大家安排。我们这位勇同学啊说，你好你好啊，我们也是一位新的朋友吧，我们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希望大家都能够点击点击啊。同时呢，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或者享受美好音乐的朋友呢，也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需要音乐的朋友，一起来享受音乐，一起来聆听音乐。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放送我们今天下午的歌曲的点播了啊。

0: 好的，一首魏新宇的《为你祈祷》，来自我们探案王者的点播啊。当然，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呢，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呢，依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或者将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打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是可以的。
1: 都刚刚正好。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神探点播的《一生所爱》。那这首歌曲呢在今年的电影节闭幕会上啊，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就是回顾几十年的这种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啊，包括一些经典的电影作品啊，都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和怀旧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神探点播的这一首《一生所爱》。

好的一首神探点播的《一生所爱》啊，非常的值得我们怀旧，是不是？而且呢，一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想到至尊宝，对不对？就《大话西游》当中所有的经典的一些画面，所有让我们能够催泪的一些画面，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娃同学啊，点播一首萧贺硕的《现在才明白》。那你刚刚点播了一首施雨婷的那首歌曲，还需要播放吗？我们的小娃同学，是先听哪个？你想听哪个？先听哪个？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我刚刚想要在这个直播间全网的呼叫我们的小娃同学啊。你是想听施雨婷的那首歌，还是想听这一首萧贺硕的《现在才明白》呢？

小蛙同学，我们先给你放这一首来自这个萧贺硕的现在才明白好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帮你放送这个来自施雨婷的你点播的那首歌曲好不好，我们先来听小蛙同学分享的这一首现在才明白。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小袜同学点播的萧贺硕的《现在才明白》，送给我们的小袜同学，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绕东方啊，同学说你好，我想点播《祖国》，没有问题，稍后给您安排。那绕东方说呢，说是第一次进入直播间啊，当地的综合广播，是的，没错啊。那绕东方同学有没有给我们的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点击点击呢？也是一位新的朋友啊，欢迎您的到来啊，我们给左上角的关注点播点播，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只为你活一天的纯音乐啊，那这边有很多的版本啊，只为你活一天的吉他版来自秋五个的，同时呢还有只为你活一天的吉他版是 ZW12 的啊，这个 Zero 到底是哪个版本呢？我们先来听一个版本吧，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个ZW12 的这个只为你活一天的版本哈，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我们的启航宝宝听到了吗？你点播的这一首，这个只为你活一天的纯音乐啊，就是可惜时间稍微有一些些的短，只有1分多钟的时间呢。不知道我们的启航宝宝有没有听到，听得满足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启航宝宝啊，说是功夫的插曲，刚刚播放的这个。哦，应该不是啊，是功夫的插曲的这一个，只为你，我看一下哈，我们来搜索一下，是功夫的插曲的，只为你活一天，我再给你搜索一下，稍等一下。

0: 我们的启航宝宝刚刚帮你搜索了一下啊，这个只为你活一天的这个功夫的插曲，这边没有搜索到哦。因为我这边搜索到的只有那个秋五个和这个 They Will 版本的这个纯音乐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下次点歌的话，可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歌手名和歌曲名啊，包括你想听的哪一个特定的版本的，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歌曲的信息打得全面一些，好不好？但是我刚刚很认真地为我们的启航宝宝，搜索了一下，只为你活一天啊，功夫插曲、纯曲都是没有的啊，都是没有的。我们的启航宝宝可能还没有上架吧，或者是怎么回事儿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再一次的呼吁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呢，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但是我们启航宝宝点播的这个功夫的插曲的《只为你活一天》，它也是这个旋律吧？只不过可能，那个风格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样的？它可能也是这首旋律啊，但是可能配在功夫电影里边当中呢，可能有激昂的，或者有悲伤的，可能就是它的曲风不太一样哈。因为既然用到这个电影插曲当中的话，它可能会进行第二次的创作。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那么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此时此刻这个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那下面的时间呢，不耽误大家听歌听美妙音乐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梦中人宝宝点播的樊少皇版本的《天龙八部》啊，这个孟郎和孟姑重逢的音乐哈、啊，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梦中人点播的这个《天龙八部》当中梦郎和梦姑重逢的画面的配乐哈，就听着听着啊，就是让我们回忆到那个时代当中，同时回忆到那部电视剧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绕东方呢要点播一首《祖国》，没有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绕东方》啊，来自一首《祖国》，是来自我们绕东方宝宝的点播啊，一首来自阎维文老师的歌曲，非常的大气的一首歌。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启航宝宝啊，梦中人说：“梦郎是你吗？”梦郎不是我啊，可以让那个夏梦扮演一下梦郎，好不好？就像白娘子和许仙一样，让我们的夏梦扮演一下这个梦郎吧。来关注一下启航宝宝说，上一首酷狗就能搜到啊，是黄英华版本的。好啊，没有问题啊。我们现在呢，再给你播放一下这个黄英华版本的《只为你活一天》，还是你要听这首你新点的歌曲呢？我们的启航宝宝。
1: 望长江三峡，南望海岛。
0: 刚刚这一首《只为你活一天》确实有黄英华版本的。你是想听哪个？是想听雪见落日凡尘的纯音乐，还是说还是要听一遍这个黄英华版本的《只为你活一天》呢？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啊，观看直播的朋友呢，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启航宝宝说，就黄英华版本的，好的，没有问题。现在呢，给你播放。

好的，这一首来自我们的黄英华版本的《只为你活一天》啊，也是来自我们启航宝宝的分享啊，也是功夫里边的插曲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一首来自施雨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小二同学。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徐雨婷的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小蛙同学。小蛙同学有没有听到呢？也把我们这些好听的歌曲啊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朗逸装饰啊，说第一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主播好年轻，零零后的吧。你这是，你这会让主播不好意思的啊。主播九零后啊，已经不再年轻了啊。感谢我们朗逸装饰的这个夸奖哈、啊。我们朗逸装饰也是一位新的朋友吧？有没有给我们的左上角红色的关注点击一下呢？我们的朗逸装饰啊，给我们的左上角关注点一下哈、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暗里着迷宝宝啊，说点播一首《等你到我心痛》，来自张学友的歌曲，没有问题啊。我们的暗里着迷宝宝是不是算好时间去点歌的？正好大家点播的歌曲都放完了，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呢就是我点播的歌曲，是不是？掐着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啊，点播歌曲啊，真的很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的暗里着迷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张学友的《等你到我心痛》，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按理着迷点播的张学友的《等你等到我心痛》，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送给我们的按理着迷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朗逸装饰啊，包括设计、施工和管理啊。他说，听灌南电台不少于20年啊，说出来可能不信啊。哇塞，震惊到我了啊！这个震惊呢，就是我觉得朗逸装饰这位宝宝啊，一定是一位长情之人呐、也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与支持啊，感谢我们的朗逸宝宝，好不好？20年，天哪，整个人生，包括人生的太多太多的青春，都有咱们的灌南综合广播的陪伴，是不是？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啊！感谢您一直支持我们，感谢您一直在我们身边，一直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我们的朗逸宝宝，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把这一首来自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的这一首。也是纯音乐，我发现启航宝宝特别喜欢听纯音乐，是不是？是不是最近看的电影特别多，或者是喜欢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比较多，经常会被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的一些纯音乐的插曲或者配乐所吸引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启航宝宝点播的这一首《雪见落日凡尘》。

那么，在这一首好听的《雪渐落入凡尘》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宝宝们一路的支持和陪伴，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那今天的节目呢到此结束。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5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5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

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10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时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

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为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路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

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冠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冠东战神孙良浩。冠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冠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冠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吉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吉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书一起指挥部队攻克杨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
在新四军第三师支持下，冠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

披荆斩棘，重新打回关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关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关东战神！”自此，关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关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0: started sinking.
1: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也是迎来了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段哈、啊，迎来了下班时间，忙碌了一天的各位听友们，此刻你还好吗？那不管这个时间段你是在刚下班的路上，还是正在整理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下班，希望我们的节目哈、啊、能够抚平大家一天的疲惫。在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啦，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有一些下班比较早一些的朋友哈，也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那今天晚上又会如何安排你的下班时间呢？

This is where...好啦，在今天的节目开场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那进入白露之后呢，昼夜温差拉大，而且夜间的凉意呢是渐起，这盛夏的闷热呢是慢慢的退场，那取而代之的就是一股干燥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吧，就是秋燥，会出现各种不适啊，比如说口干、唇干、皮肤紧绷等等这一些不适的症状。在福建地区啊，龙眼呢也是被认为是这个时节食养的佳品，所以大家在这个时节

代的营养学角度来关注啊，龙眼呢，它也是富含葡萄糖、蔗糖和多种氨基酸，也是能够被人体较快的吸收利用，也是有助于补充能量，缓解疲劳。每百克龙眼能够提供的营养就是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龙眼呢，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它还有一定的安神益脑的作用，就是对于神经敏感引起的失眠多虑、心慌心悸，它也是有缓解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龙眼啊，就会提到桂圆，就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同一种食材，就是很多人分不清楚龙眼跟桂圆。实际上龙眼跟桂圆呢，它是同一种果实，就是古代称龙眼树的鲜果呢为龙眼，那干制品呢则是称之为桂圆。新鲜的龙眼呢，我们都知道是清甜爽口，而且汁水呢又是特别的丰富啊，是更加适合当水果来直接吃。而桂圆肉呢，也就是干的龙眼肉，它经过炮制啊，它的药用价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对于气血双补，它也是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桂圆肉呢，不仅能够补血，还能够补气，特别适合气血两虚者，适合缺血性贫血还有失血性贫血，就是这些人群服用。另外呢，就是对于心肾不交型失眠也是有帮助的，就是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健脾养胃的作用，尤其这个桂圆肉啊，性温入脾经，是可以通过加强脾胃功能，帮助脾胃产生充足的气血。另外呢，还有这个健脑益智的功效啊，就是在《名医别录》当中呢，也是称龙眼为益智果。那么对健忘等等这些症状，它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时节呢比较适合吃龙眼。就是我们在吃龙眼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就是切忌过量。为什么呢？就是糖分啊，我们都知道它是比较高的，就是鲜龙眼的含糖量呢约为 16.6%， 而桂圆干的含糖量呢是可以高达 60% 以上。第二呢，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因为龙眼性温嘛，就是过量食用呢特别容易引起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等这些上火的症状哈。所以建议健康人群呢每天吃大概10到15颗的鲜龙眼是比较合适的，注意这个量哈。如果吃的是桂圆干，那这个用量呢还应该减半。另外大家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龙眼因为性温助热嘛，糖分偏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还有孕妇人群还是需要慎食的。那么除了直接当水果吃，龙眼还有一些更加温和的吃法，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龙眼还可以怎么吃呢？比如说龙眼红枣莲子粥，就是加在一起煮粥，大概取龙眼30克，红枣6克，莲子20克，粳米，那莲子浸泡1个小时，跟粳米同煮至软烂，然后呢加入龙眼红枣，然后再煮20分钟。那这款粥呢，它也是有缓解秋乏失眠的作用，它也是可以补心脾益气血。那除了这个吃法还可以怎么吃呢？比如说龙眼肉煲猪心汤。猪心呢我们都吃过哈，但是这个吃法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尝试过。猪心呢适量，龙眼肉大概15克，生姜盐适量。猪心呢洗干净之后啊，跟这个龙眼肉姜片一起放在沸水当中慢火煲3个小时，加入少许的盐来调味就可以食用了。那么龙眼肉煲猪心汤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健脑益智、补气养血。还有一个吃法哈，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桂圆枸杞鸡汤。鸡肉呢大概400克哈，桂圆100克，枸杞20克。

15克，盐4克。鸡肉在焯水之后呢，跟这个桂圆、枸杞同煮，大火煮沸，然后呢再改小火慢炖30分钟。那么等这个鸡肉熟烂之后啊，加盐来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它的功效就是气血双补，补虚养生。如果说你买新鲜的龙眼肉啊比较多，实在吃不完，其实是可以在家自制干的龙眼的，而且非常方便哈。就是把新鲜的龙眼带壳一起放入沸水当中，大概烫一分钟，然后呢把这个龙眼捞起沥干水分，放在阳台上晾晒一周左右，剥掉外皮，取出果肉干，然后继续晾晒一周。期间呢记得每天要给他们翻翻面哈，就是这样的天气呢也是比较适合晒这个龙眼干。最后呢就是把晒好的干龙眼肉啊放在罐子当中密封置于冰箱保存就可以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就是在白露时节呢比较适合吃龙眼，其实不仅是一种习俗，也更是一种顺应天时关爱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我们说下班之后该如何去犒劳自己啊，那么下班之后如果是想要用美食犒劳自己的朋友，可以去水果店买一些龙眼哈。就是在这个由热转凉的转折点，就是我们的身体跟饮食呢其实都是需要顺应时节变化，从一颗清甜的龙眼到一碗温润的粥，都是我们与自然的温柔对话。所以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开场跟大家分享的，能够帮助大家在这个白露时节吃得对，养得好，让自己的身体跟心情都暖暖的。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这个时节应该多吃哪一些食材哈，适量的多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下班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去健个身，运动运动哈，就是毕竟坐了一天，就是身体呢还是会出现各种不适哈。就是运动呢，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佩戴运动手环，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长期佩戴这种运动手环或者是智能手表的朋友就是手腕上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还变得粗糙，就是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就是有的人手腕皮肤呢甚至还出现发硬啊增厚。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自己长期戴表的这一圈皮肤哈、就是不少朋友也是猜，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自己长期戴表的这一圈皮肤哈、就是不少朋友也是猜测啊，说手表发出的绿光会造成皮肤光老化，还有一些朋友说手表漏电刺激灼伤了皮肤。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和灼伤皮肤。那这些说法呢是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那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呢，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和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大类皮肤问题。其实说到这一类皮肤问题呢，元凶之一啊，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是这样的情况吧，就是这种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它是迟发性免疫过敏反应，就是皮肤呢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的这种炎症急性期发作瘙痒，慢性期呢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是手表皮疹经典的病因。那可穿戴智能设备内部呢，致敏成分又比较复杂哈，那么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综述明确当中也是指出，像丙烯酸酯还有松香

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对于可穿戴设备主要接触性致敏物质呢还是比较多的。那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还有像松香呀、金属铬还有镍等等这一些物质哈。像最高发的是什么呢？就是金属镍铬过敏。镍呢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就是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哈，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呢超10%，而手表呢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呢还有病例证实哈，就是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呢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就是这一类物质呢相对来说过敏的情况哈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长期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还会出现接触性尤其是接触部位局限性白斑，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病例记录啊，就是金属表扣当中的镍成分它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那另外呢就是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就是手表机身的这个粘合剂啊还有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呢含有这一类生物。其中呢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四丙烯酰马林它是典型的致敏成分。那不少患者呢仅因为粘贴手表保护膜就出现腕部发炎，同时呢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表的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皮炎的情况。那还有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就是相较于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过敏物质哈，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一个核心原因。那甚至呢是不需要具有过敏性体质就可发病的，就是手表紧密贴合我们手腕的时候呢形成一个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一个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的就是皮肤紧致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啊那也是大幅下降。然后呢再叠加手表表带啊还有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就形成密闭潮湿浸渍机械摩擦双重损伤，就是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累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呢便会表现为比如说角质粗糙还有局部发白增厚这一些情况。那么这一些呢跟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很多朋友晒出的手腕皮肤老化的图片和描述呢基本上是吻合的，就是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述统计哈，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78%，发病率呢是显著高于过敏性皮炎的。同时呢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它也是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日常佩戴手表尤其是经常佩戴这种运动手表哈，怎么去防止自己的皮肤损伤呢？一定要及时给自己的皮肤透透气哈，就是日常或者是运动出汗之后呢我们可以立刻取下这个手表，擦干手腕跟手表上的汗液，每天呢预留1个小时以上不要佩戴手表破

0: 除密闭潮湿环境。其实大家在白天的时候啊，大家呢也要留出不佩戴手表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在戴手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宽松佩戴啊，这样呢是可以减少皮肤挤压跟摩擦，提升空气流通。再者呢，就是我们要更换和规避这些致敏材质哈、啊，就是如果你确诊镍、铬这些金属过敏，一定要更换，比如说尼龙的、织物、纯硅胶等等这些非金属表带，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肤。还有就是丙烯酸酯过敏人群，去除手表额外的贴膜或者是保护壳。再者呢，我们要注意屏障修复哈、啊。如果是皮损处，大家呢可以在皮肤皮损的地方啊，外用保湿修复乳，比如说凡士林类或者是神经酰胺修复破损角质。如果是啊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的角质调理药膏。如果是皮疹比较反复啊，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那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去做专业的检查，前往皮肤科做，比如说斑贴的试验啊，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表跟表带的材质。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第一批佩戴运动手表的朋友啊，就是受害者出现了，就是佩戴手表的这个地方皮肤呢出现一些角质增厚啊，还有发白其他一些情况啊，就是过敏的一些症状。其实智能手表也好啊，运动手环也罢，他们都是我们追求健康生活的工具，而不是健康的绊脚石。科技的发展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感知生活，管理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以牺牲一部分皮肤健康为代价。所以下次当你抬起手腕看时间的时候，也不妨给自己的手腕留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毕竟再精准的心率数据也比不上一副健康舒适的身体来得实在。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啊，有一些朋友呢是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段哈。当然有一些家长朋友呢就比较忙碌啦，可能是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就是晚上的晚高峰时段哈，叠加大家的下班时段和孩子们的放学时段哈，所以车流量呢还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具体路况。桥东这一边呢，我刚刚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桥东这一边呢，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也就是在新气象家园二期这边的这条路，英雄北路目前向北延伸。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需要关注到的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哈，目前呢是只有这一条。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拥堵路段。刚刚呢也是在桥东这一边啊，继续关注到一条是在军民路这一边，也就是在新安小学的这个位置哈，这一边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具体路况。桥西呢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颐和路这一边，也就是在杨珠路实验小学这一边哈。那么这边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颐和路呢向东延伸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这一段车多缓行的路段呢并不长，也就是在与福清路相交的路口是存在车多缓行。那么从路况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其他路段。那么桥西的其他路段呢基本上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那么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各位听友们的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江苏省以及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呢整体就是中午呢暖暖的，早晚呢是有点凉，而且早上就是相对来说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哈。这个时候呢未来三天江苏天气依然呢是比较温和，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以小雨为主。那伴随着云量的增加，那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会有小小的降低。就是在气温方面呢，7号到8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基本是在26到29度，总体来说体感呢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暑热感。特别是中午前后啊，就是有太阳的时候体感呢还是比较热哈。并且呢早晚也是有明显的凉意，昼夜温差会更加明显。那希望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什么呢？从9号起受弱冷空气扩散南下的影响，江苏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那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22到25度这样子。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特别关注到了我们江苏省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呢温度也会有所下降哈，希望大家届时呢也一定要注意适当的穿着哈，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

0: 做一些保暖工作吧，尤其早晚的时候。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关注到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呢温度会有明显的下降哈，就是有一些朋友就会关注啊，这是入秋了吗？夏末初秋，这昼夜温差呢正在拉大，这是要入秋了吗？这也是很多朋友最近特别关心的问题。那么据中国天气最新发布的全国入秋进程图来关注，那截至9月3日，江苏全域仍处于夏季，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才会渐渐消退。那根据常年的入秋时间表，南京的平均入秋时间是在9月28日。那预计我们雷宾港入秋时间呢，一般是在国庆前后。那么在气象学上啊，入秋的标准呢是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度。那这几天早晚呢已经带了点凉意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并逐渐增强至4到5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九号多云。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好啦，在 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热点，同时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

希望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各位听友们聊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啊，有些朋友点了外卖，这个保温袋呢还舍不得扔，觉得这个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呀，或者是收纳杂物啊，这也是能够给它利用起来。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明确的表示，它也是暗藏健康风险。最近呢，相关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也是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就是有些人觉得这个外卖袋子呢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就是拿来稍加改造，做成了这个抽纸盒呀、收纳袋呀，还有手巧的做成冰箱分隔袋。然而一些外卖袋子哈，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会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在就是粘的地方哈，就使用了这个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就是把这样的袋子呢放在家里面，真的简直是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就是让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吸入甲醛，危害我们的健康。如果说你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的表面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那有一些多孔类啊、叶类蔬菜，那就更危险了。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是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收了更多的甲醛。之前呢也是关注啊，就是相关研究人员呢曾经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呢是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呢是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就是在72个小时之后再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要比后者要高出3到5倍，也就是使用外卖保温袋装蔬菜，那蔬菜的甲醛含量更高。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再囤外卖保温袋了，更不能够拿来直接接触肉类啊、蔬果，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也是有网友表示啊，这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大家平时在点外卖的时候啊，关于这个保温袋质量有没有关注过呢？可能也有关注过，对不对？还有朋友表示啊，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省钱了呢。很多人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是保温袋它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啊，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设计的初衷呢，更多是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冷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说这个外卖袋子呢它没有甲醛，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哈，不要去囤，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啊真的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首先就是外卖袋子，它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等这些环节都可能会沾染大量的细菌跟污染物。其次呢，就是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啊你也是看不到的，你就很难去了解这个卫生环境吧。第三呢，就是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也是装过各种食物，还有药物啊、生活用品等等，里面呢还可能会残留洒漏的，比如说汤汁儿、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可以说是细菌的大本营了。那也是有相关检测显示啊，就是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那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杆菌，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小孩或者是孕妇等抵抗力比较差的人群，就是摸了外卖袋又接触了食物，很可能会因此生病的。所以建议大家收到外卖之后呢，把这个外卖啊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我们先洗手，
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呢，立即把这个外卖包装放在门外，或者是给扔掉。就是大家在平时点外卖的时候啊，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外卖袋的质量问题。就是怎么判断呢？可以打开袋子，如果你是闻到非常明显的刺鼻化工气味，那就说明胶水残留超标了，我们要直接丢，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就是怎么安全去使用呢？咱们外卖到手，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不要把餐盒呢，尽快把这个餐盒取出来，不要长时间把这个热食闷在这个保温袋里面。第二呢，就是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或者是饮用水。第三呢，即便做杂物收纳哈，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再者，如果说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啊，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呢，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循环使用。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舍不得扔这个保温袋啊，出发点呢就是环保或者是节约吧，但是节约呢绝对不能够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哈。就是一次性包装的这个一次性本身呢，就是它的安全边界，短期配送够用不等于可以反复循环当家居用品，环保不等于什么都要留下了二次利用。我们一定要分清食品级跟普通日用品，这才是居家生活当中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所以从今天开始，收到外卖一定要及时倒进自家的这个餐具里面，保温袋啊用完就扔，毕竟健康才是咱们生活当中最大的省钱。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趣事。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准备好了吗？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能够缓解各位听友们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啊。不管这个时刻你在哪儿，希望在下面的这一段时间里，都能够让大家在疲惫的归途当中，嘴角能够微微上扬。说到归途呢，我最近悟出了一个关于变老的一个终极真理，我跟朋友分享啊。我说我以前啊，总觉得老了以后呢，咱们这代人肯定是广场舞的主力军，会出现在以后就是退休了之后啊，会出现在每个街心公园。我朋友说，等我们这代人老了，广场绝对会变得空前的清静。我就疑惑了，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早上根本起不来，晚上也懒得动，到时候别说跳舞了，能坚持走到广场都算是对夕阳红最大的尊重了。聊到生活，就不得不提咱们打工人的深夜食堂。

0: 晚上的时候你喜欢在哪儿吃个宵夜呢？我跟楼下那一家面馆的老板娘关系呢还不错啊，她家的面呢挺好吃的，而且常年雷打不动啊，10块钱一碗。有一次呢，我挺心疼她的，我说姐，你这手艺涨到12块，绝对有人买单呀。结果第二天招牌真改了，我满心欢喜的去吃，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发现一个秘密，别人去吃依然是10块。就给我一个人涨了价，那一刻我悟了，这哪是涨价呀，这是老板娘对我多管闲事的精准打击。原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呢有针对你个人的专属定制。生活啊，有的时候呢，不仅有眼前的苟且吧，还有远方的暴击。一位朋友啊，跟我分享说，上次呢，跟他的朋友去泰国旅游，他非要体验骑大象。上去之前呢，朋友还一脸担忧地问：“大象受得了你的体重吗？”他自己呢，也自信满满。说那可是大象哎！说完之后，他就跨上去了，还回头得意洋洋地问：“怎么样，是不是很顺利？”他朋友呢，说也点了点头，憋着笑说：“是挺顺利的，只不过呢，你骑上去的时候，大象的腿软了一下。”
1: 这你别笑。
0: 他说那一刻啊，我不仅感受到了大象的无奈，更是感受到了友情的脆弱。如果说大象的腿软是物理暴击，那牙医的嘴呢，那就是魔法伤害呀。这位朋友跟我分享，他说前几天呢去看牙，牙医呢盯着他的牙齿端详了半天，突然来了一句说平常喜欢玩游戏啊。他一惊说对呀，医生你咋知道的？牙医呢叹了口气说，你喜欢磨牙，但是从这个磨损程度来看吧，你玩的挺烂的。哎呀，说到玩，我大姨呢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女性啊。她发微信呢有个铁律，就是消息呢必须要在几秒内看完，不然呢她就撤回。我问她原因，她郑重其事的语重心长的告诉我说，哎，这样吧，就是我这样处理，不占内存。哎呀，我竟然无言以对啊！原来在长辈的眼里，我的消息不仅没有营养，还占地方。好啦，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趣事哈，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那无论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涨价的面条，还是少腿有点软稍微软了一下的大象哈，其实这些呢都是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当然了，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日常，或者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52岁正是拼的年纪，看到年龄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赢了。
1: 没错，那么92岁还在征战世界赛场，其实我觉得呀，奖牌都只是附属的礼物了啊。真正动人的是跨越年岁依然滚烫的生命力，自律和热爱让晚年生活同样拥有无限可能。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0: 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

0: 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I see this.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3: 气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9: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8: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 能源援助。

0: 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

0: 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名片。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 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6: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7: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援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

0: 答案。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2: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15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2: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泡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国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 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4: 哇，赚了30000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5: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4: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5: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4: 这样啊，
5: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4: 行。
6: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5: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6: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7: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4: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7: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4: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6: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8: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6: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8: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6: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0: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3: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
1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声音库。

0: 似亲友，实则是由 AI 合成的诈骗电话。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普通人啊埋下了不少数字陷阱。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有何回应？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定？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最高人民法院多位工作人员的采访。
1: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2: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2: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2: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 李健说，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

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

0: 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2: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以前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5: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7: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5: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8: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9: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8: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 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

0: 为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1: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2: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3: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接到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4: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6: 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0: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播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存在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法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播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那么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包括我们的短播的这个服务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播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1: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需要
0: 对。
1: 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你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呢？
0: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嘛，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那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卫生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播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1: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哈。但现实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甚至有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啊，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只要政府在当中有明确的要求啊，那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呢要去想办法。那没有物业的，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单位自管的啊，有的比如说是平房区等等没有物业，那这些呢它我们居委会啊，或者说是业主委员会，那么像这个当中呢，那么他们也要去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为我们大件垃圾它的投放啊，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啊，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啊、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啊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啊，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有的是海绵等等，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啊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接管啊，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啊，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啊，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 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那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

0: 让物业啊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啊，就是说我们居民也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它的要求呢，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啊，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呀、卫生啊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驳的企业，对于清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监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啊。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清运啊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这个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费用的分担、成本的分担，那么更多的呢，是一个责任的分担。
1: 我们说大件垃圾的处理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细功夫，收得走，拆得开，用得上，每个环节呢都不能掉链子。制度的善意不能止步于写在纸上，便民的初心呢更不能在执行当中走样。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市民扔得放心，付得甘心，用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与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15届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召开，

万南只等你来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启，现关工委举行2026年冰凌花奖学金发放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长高湛主持召开县15届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会议解读学习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最新政策精神，关于抓紧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债务管理、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会议指出，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是守住发展和安全底线、保障财政平稳运行的重中之重。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债务管理各项规定，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做到令行禁止、从严管控。要常态化开展债务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行清单化、台账化管理，逐项压实责任，明确实现，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统筹平衡发展与化债关系，健全风险预警和联动处置机制，从源头上防范新增风险，推动债务化解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协同并进。会议指出，江苏省财会监督条例是规范财经秩序、筑牢资金安全防线的重要制度遵循，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条例内容，严格依法依规履职。要聚焦关键领域，紧盯监管薄弱环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项整改消耗。财政部门要牵头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类财经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健全常态化财会监督体系，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强化结果运用，以刚性监督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县域财经秩序。会议深入学习了关于抓紧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文件精神。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抢抓政策窗口期，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逐条对标深入研读，找准政策条款与我县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消费提振的结合点，重点聚焦六张网建设等利好政策，吃透申报要求，摸清资金渠道，精准对接，高效争取。近日，我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在灌南只等你来专场招聘会在线人力资源市场火热开启，2000多个优质本地岗位集中亮相，精准对接各类求职者就业需求，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应聘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据了解，本次招聘会聚焦本地用工需求，汇集24家优质本土企业，释放2000多个就业岗位，岗位资源覆盖面广，适配性强，涵盖制造业、现代农业、生活服务业等多个重点领域，为我县群众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此次专项招聘会不仅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的高效平台，有效缓解本地企业用工缺口，更拓宽了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渠道，实现企业用工、群众就业双向共赢。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服务活动，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全力推动县域就业工作提质增效。近日，县关工委开展2026年冰凌花奖学金发放仪式，为13名品学兼优的学子送上资助与关怀，用暖心助力点亮少年逐梦之路。冰凌花奖学金项目是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特色公益项目，寓意青少年如同冰凌花一般不畏困境，顽强生长，向阳绽放。本次活动经过前期摸排筛选审核，最终确定13名受助学生。发放现场，工作人员为学子们送上证书和奖学金，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近况与生活困难，鼓励大家正视当下，自立自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读书。下一步，县关工委将继续凝聚各方爱心力量，拓宽助学渠道，用实际行动护航更多青少年安心求学，逐梦前行。连日来，县公路中心紧扣秋季公路管护季节特点，立足辖区管养实际，抓实抓细公路养护各项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道路通行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在326省道新集镇下庄段，
养护作业人员正在有序开展路肩平整、边坡播撒草种等作业。据现场养护人员介绍，当前除常态化做好路面保洁、边沟疏浚等日常管护外，还同步推进路面病害处置、管养路段隐患排查，持续改善路容路貌，为过往群众及车辆营造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据了解，县公路中心承担两条国道、四条省道及多条重点县道管养任务，线路跨度大，桥涵点位多，公路养护任务繁重。围绕秋季干线公路环境提质要求，县公路中心科学制定养护提升实施方案，对国省干线开展全方位养护作业，集中实施路面坑槽修补、绿化补植修剪、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等专项整治，进一步打造畅安舒美的乡村公路风景带。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新华社报道，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交汇点新闻报道，9月5号在江苏省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中，省科协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新质生产力科技馆认定名单，全省共有58家场馆入选。近年来，江苏持续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打通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双向通道。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两批共138家新质生产力科技馆，以高质量科普夯实全民科学素质底座。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三到四级，并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九号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公兴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

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70，曾是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3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事，老人如数家珍。村部所在地叫王三围庄，是王姓人家的一个迁居地。从前二围村境属于涟水县灰墩区管辖，1958年划给了灌南县，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10年9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尖卖，逮到小的红小鸠。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由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鱼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鱼姓人家极少。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兴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他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2-3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情境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调尾工程竣工，海州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
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兴河上

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六七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三五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兴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1949年前，这里是拐为地主朱应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应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兴河十八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念，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兴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台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兴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旧时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路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时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生源、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胡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州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圆，砖石叠岸，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
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未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

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1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
联动。

县三区百鹿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峪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鹿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
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枪。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吉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1支队2个团和李吉、连武的民兵向连武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书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同样在继续进行，有强强对话，也有意外冷门，更有轻松的大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顾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出线进入8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3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1。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2，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3名。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4轮，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8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2盘抢七，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福。女单第4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3号种子佩古拉、6号种子诺斯科娃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2轮，赛事7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2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4，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4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四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1金2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3: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近的

0: 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1: 从这两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三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于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0: 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站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历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0: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这次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配对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的，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金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三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黎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历练。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
0: 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1: 我觉得何济婷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是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 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

0: 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平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站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多队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0赛事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济平呢，他们的发挥算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冯彦哲和黄东萍了，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在场上的，你看黄东萍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没有打过的这种马来西亚的对手，那对实力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荣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的荣耀，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萍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棒。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不是说他们没有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您刚才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个人彼此之间这种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还发现混双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四强，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军和李倩呢，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也是一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新组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这个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强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小将呢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复盘，我觉得对后面大赛都是有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会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董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征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师赛最新的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来关注的是排球。男排亚锦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征决胜时刻。这场球中国队打得怎么样？比上一场打印度是不是有进步？
2: 这场球总体而言就是我觉得打印度要好。就是一场比一场好，这是表现出来的。虽然就是说这场比赛也暴露出了，比如说有时候一传不稳，有时候会混乱，有时候会短暂的短路，但总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错，3-0，一局没给。还有一个呢，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还是顶住了。你比如说一开局哈，一开局这因为新西兰队是我们很少碰的队伍。他国际排名虽然靠后，但是他在一些热身赛中也曾经就不久。

0: 骂啊，比如说3-2战胜了德国队啊，这是令南半联赛中有时候我们中国队都没法战胜的球队。有的比赛还打得不错的。那么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击者的姿态。所以你看第一局开始，我记得新西兰队是4-1吧，就发球，就因为我们跟这队伍很少接触，所以对方发球呢一修起来呢，确实我们也难以抵抗。就有一段时间，因为对方发球呢，其实对方啊没有心理负担，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失误就失误。所以说呢，他这个强势发球不是说他的发球水平有多么高，是他就那一段时间啊，就是表现的比较这个无所顾忌。但后来随着中国男排的这个拦防体系啊，我觉得拦防体系还是做得不错的，封杀了对方的信心，而且呢，我们的发球呢逐渐也出来了啊，我们的发球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相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个张继印是比较稳定的点，还有一个呢温子华。就接应啊，就在第一场比赛中跟印度啊很不稳定，就是开球可能基本上能开到观众席上面，就是这个。但这场跟西南的比赛，就是他发挥的是比较稳定的，接应和一个主打主攻这两个位置一稳定，就心里踏实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哲佳和彭振坤也好，李武真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副攻，就现在。他副攻的往前的封杀能力还真的很强，还高点快攻能力。这个新西兰的这场比赛啊，就是说，目前我觉得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福冈这支中国男排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竞技状态、伤病的把控，还有球员的个人能力，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因为挑的全国，不管在国内联赛全运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球员，在中国男排就在打冲击亚锦赛冠军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后面就很难说了啊，就是我说后面很难说的是比赛对手越来越强，而且。真的很多的不可预知，
1: 后面的待会儿我们详细再说。我特别关心这场比赛赛后海宁指导有没有比较个性的表达，因为我们记得上一场打完了之后虽然赢了，他对中国队尤其是后面两局的这个表现是不满意的，还当时有一些金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0: 那今天的表现呢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现场的他的用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是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也说了说自己的不足啊，说了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一个表现的总体还可以，你不能要求球员呀，就是你训练时你为什么不把100%的精力拿出来？他有时候会是走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新西兰队呢跟我们中国队还是差着档次的。啊，这实力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哪怕日本队，哪怕伊朗队，哪怕韩国队，他也会犯错误，就是到了赛场，到了考场了，哎，有些小失误就可以就过去。我们总体上把大方向把握好，哎，就不错。哎，这个时候就应该多鼓励了啊。而且呢，后面接着啊，隔一天吧，我们就要面对那谁了，这个小组最强伊朗了。这个时候。肯定要是鼓励为主啊啊！这个不管最后，因为伊朗男排这么多年了啊，将近小十年来一直压着我们，这个很难战胜一座高山啊。但是呢，伊朗对我据我的了解观察啊，确实还是很强，但是没有那么强了。就是他的一些老队员穆萨维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曾经在天津男排打过这个外援的啊这些。这个球员，我觉得，都没有了。就是不管是退役了还是淡出了，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阿明原来替补，也是原来替补进，现在主打进，基本上就这些球员。但是伊朗队的整体的底蕴啊、实力啊还是在的，因为他本国联赛水平比较高，而且他很多球员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就是整体水平，我们承认还是强的。所以说后面这场比赛，挺关键的，决定的走势就是

0: 就挺难的。我当时希望赢，咱们就，起码在淘汰赛第四轮决赛，咱解脱一下。
1: 这个小组第一、第二会对接下来的淘汰赛对阵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0: 先说打伊朗吧，啊，这打等于马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目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怡宁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男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有参加啊。这个确实，张怡宁回来之后，没如果没有张怡宁啊，打伊朗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怡宁的话呢，还有加分项，加分项我觉得还是四六开，就是。四六开就是中国男排跟这支伊朗队，我觉得有的打，有的打。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啊。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四六开就有赢的机会。关键看什么呀？关键看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么多年没赢过，而且这些球员呢，在张怡宁回来之后也没有跟伊朗队打过，能不能真正的冲出来？就是这支队伍的身材条件情况真的是有实力，我就怕什么呀？因为。惧怕知道吧？心里有一种芥蒂，就是非常的恐惧，就是这种恐惧一旦
1: 没有胜利的习惯，是吧？
0: 对，他这个真没办法。就其实你的技术水平可以了，就冲一冲他，但是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伊朗，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小组，比如说，胜了伊朗，咱应该小组第一，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为什么要跟这么说呢？就是，当然也好一点，你比小组第二也好一点。你如果输一样，基本就咱就小组第二了。小组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泰国队今天
1: 赢了韩国是吧？
0: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啊，就是。3-2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然后2-0决胜局是也有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着比赛。完了泰国队，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2连胜啊，3-2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8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他有可能三场全胜，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1-8淘汰赛，2-73-64-5，就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呢，不是那么清晰。女排啊强弱分明，男排啊有强弱没那么分明。而且呢，就为什么说有时候第一也未必你怎么样呢？就是中国队现在如就小组第二吧，比如说小组第二啊，输伊朗。输伊朗之后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碰到，日本、泰国、韩国，包括后面半决赛有可能碰伊朗，就你这边有可能就这个你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呢，你比如分组有利，分区有利，它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啊，你看自己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似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是否一锅粥。最后你打了一个阶段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比如我刚才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小组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些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一支球队，而且有实力。他恰恰把澳大利亚队跟自己一个组，他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的对手，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上去。哎，你看日本男排，但日本男排也丢局啊，而且呢表现有起伏啊。他日本男排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动岛主，他现在主场的压力现在就还没打淘汰赛呢，日本男排的主场压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有时候啊，你当东道主还不如客场作战呢，没负担，所以这个都是变数和悬念。你这现在还真不知道日本男排肯定是第一顺位吗？不一定，所以这个真没法猜了，就是没法分析了，就有可能，我这是肯定的啊，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一上来啊，打进四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有的我们心目中的比较强的亚洲强队，可能提前就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相遇了， 就是四强都可能进不去，就可能有球队被淘汰了，挺可惜啊。这个还有呢，我提醒大家，那个澳大利亚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就是中国男排几次都面对了即将出现的时候，隐恨啊，就是差一步，甭管是到雅典还是差一步到里约，就是恰恰我们甚至就赢过中道主，就多次赢过中道主日本队，就是43-0，啊，就是3-2、3-0，你赢日本，完了日本又输谁？完了我们输伊朗，完了韩国是赢我们，就罗圈架。最后呢，我们其实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似乎特别没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男排的，你说日本男排一碰澳大利亚队，他就能赢，基本赢胜率很高，他个儿还矮。
1: 这和我们比如说赛前的备战，比如重点放在了日本，放在了伊朗，对他有忽视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你说这么多届奥运会了，你还不做准备？就是澳大利亚有时候打咱们，他特简单错误特高。咱们呢，有时候咱们的快变呢，我觉得还是跟风格相克有关。就咱们的快变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强，包括现在的泰国。我们身高对吧？我们讲的高快呢，反而澳大利亚队啊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他个儿也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技战术不够细，就是我们的快变不够犀利，还有我们小球串联确实不够细腻。那所以你风格相克嘛，你看澳大利亚一碰日本，他基本就先歇了，就是他就是风格嘛。而伊朗什么特点的？伊朗男排澳大利亚可难过，是因为伊朗男排确实是欧洲化的球队，就是包括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这个球队实力。所以我觉得，从另外角度来讲，男排亚锦赛的精彩程度远超于女排亚锦赛，真好看。就是没有哪场比赛是白给的。
1: 是
0: 原来是说 C 组的卡塔尔队还能有可能前两名出现，现在卡塔尔队已经提前被淘汰了，就是已经提前被 C 组死亡之组被淘汰了。所以说，我觉得日本男排安排的这个，他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就是这个线路还是挺客观冷静的，就是没有特别所谓的弱队。但是他的现在日本男排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主场压力，现在陡增，随着比赛的进行，伊朗男排现在这问题是他球星不够突出了，就不像以前了啊，这个加索尔啊，就那种疯狂劲那种球星穆萨维，没有了，就是没有那样的球星了，但他整体还强。这个澳大利亚队呢，就是高举高打还是那样。完韩国队呢，整体呢弱一些，但是他的技战术风格没有改变。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这个今天韩国队虽然输了，但是许朱凤的这个球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应该警惕一下那谁，泰国队，万一碰上呢？这支泰国队可能要疯啊！这个泰国排球这个，我觉得泰国队的节奏。哎呦，我还真，因为中国男排跟泰国交锋的机会太少了，因为很少碰到。那现在泰国队呢又硬，作风又硬啊，这个速度还快，这跟日本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正中国男排在四分地就是马上打伊朗，那吧你有一态度对吧？不管输赢，你跟伊朗也要拼一场，要绝对拼一场，有机会，争取什么呀？争取不管最后结果，把自己的信心拼出来，就哟，哪怕哟呵，就差一点哈，最好赢。你这个信心一出，反正你出去都是强队了，我觉得没有弱队了。你管他碰谁呢？就是，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信心搞拼出来，然后呢，哪怕对泰国对谁，我都去，我知道用什么劲儿去打了。别那个保守，别藏着掖着，还忍隐忍着，没有隐忍的机会了，没有这上来就是。那个这个赤道见红了，他跟女排的亚锦赛不一样，你可能女排亚锦赛在决赛之前你都可以隐忍啊，但这个不行，这个现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就得决定你的位次，然后呢四分一就是一口气了，就是小组赛最后一场完了四分一半决赛决赛就争取打到底，哎，这个还是鼓励吧，
1: 当
0: 鼓励中
1: 的这种实力相互比较接近。看上去没有特别突出的队伍的时候，看上去有可能是步步惊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意味着其实里面孕育着很大的机会，对吧？因为你也有机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我说关键心态，就是你是 瞻前顾后，想各种各样的路数，哎呀，这样好还是那样好，这个没有把握，那个也不万全，还是说他从四面来，我只一路去，真正能做到心无旁骛，这个很难。正好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朋友在问这个话题，其实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多多

0: 少少我们其实聊过，就是女排亚锦赛泰国队打得好，我们已经开始有思想准备了，怎么男排亚锦赛泰国队又杀出来了？是他们的职业联赛办得好，是他们的教练水平高，还是他们的临场发挥就是与众不同？
1: 我觉得临场发挥是靠平时的积累，我觉得他的是这样，那次我说了，有些球员在国外基本上在高水平是很高水平的球员啊，基本都在国外打球，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本国联赛商业味道，这个竞争度奖金还是 OK 的，还有我说的不光去欧洲啊，他这个泰国男排的这个很多主力，比如说啊，我举例子，比如在印尼联赛，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男排也不白给，你看印尼女排这次亚锦赛就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就很可惜嘛，输给了伊朗女排嘛啊，就是他们在印尼、在越南、在这些联赛，甚至是日本，就是说，日本比较少，就是他是这样，他打的全是主力，就是他这些球员啊，全在这些联赛中打的是主力，就担当，我觉得还是不一样，适合他这种，而且选的都是适合他这种风格的。然后他在国内就是也赶上了，因为亚太联的总部啊在泰国，

0: 去部署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拼到底。我觉得这个是，而且咱们反而能够从泰国女排身上学习，对吧？那泰国女排一路走上来，真是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啊，没有任何想法，全是他走的路是最难的啊，战胜韩国，战胜日本，战胜中国，就是把亚洲全传统三强全打败了啊，这个当之无愧，就亚洲冠军。那么我们可能会面对难的这个比较难的这个道路，但没有关系，反而会把我的竞技状态调整最好，因为我也没想法。小组赛就碰到伊朗了，马上就很非常难打。那么后面的比赛，场场是淘汰赛，这个心理压力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日本男排，但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日本男排。
1: 是，
0: 所以
1: 放平心态，瓶子当头，对吧？
0: 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在亚锦赛上能听到中国男排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接下来长期的进步。我们也谢谢这一时段孔宁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亚锦赛中国男排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欧洲足球，周末欧洲足坛精彩赛事不断，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坛周报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6: 巴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这场英超的强对话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的那场阿森纳和切尔西的比赛，切尔西开场就进球，好多朋友就哎呦，这个球进的，这阿森纳可能前面一直打得那么好，这一下子被验出成色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逆转，阿森纳笑到了最后。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
6: 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是获胜真的是合情合理，虽然说切尔西方面也有他们觉得可能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像罗杰斯除了首开纪录之外，他还有这种击中门柱，包括这个中场前换上场的巴西小将埃斯特万也有一记很好的内切射门，只是被拉亚扑出来。就说切尔西也还是有机会，但总体来说，阿森纳确实踢出了英超卫冕冠军的水准，甚至可以说他们比上赛季踢得更好。因为上赛季虽然阿森纳夺冠，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很多比赛中他们的心理负担比较重，并没有踢出那种很华丽、很流畅的足球，反而在输给曼城那样的比赛中，他们相对来说踢得比较好，但是呢，可惜也没有赢得胜利。反而是这一场打切尔西的比赛，我觉得阿森纳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踢得非常的漂亮。他们那在场上像穿花蝴蝶一样的那个配合，哪怕面对比较强大的切尔西，但他们进攻配合踢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哪怕上赛季也不太多见。所以我们能够得出来结论就是，首先阿森纳通过今年夏天的这个补强，实力有些许提升，就像前面的左边锋错利斯，包括这个后防线上及时增援的孔萨，但另外一个中场大将吉马良斯身体只是刚刚痊愈还没有上，总体来说他的实力略有提升，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卸下了上个赛季或者说之前几个赛季一直拿不到英超冠军的那种焦虑感，所以在场上踢得非常放松。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阿森纳赢球的比赛。
1: 我们单再拿出一个位置来点评一下阿森纳的这个左边锋错利斯，这是新援，一度呢之前的比赛大家说哎，高级货啊，这个传球的时机很与众不同，但是这场比赛踢完也有的球迷提出意见说不会过人呐，只会传球。但是那意思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切尔西那边，比如说罗杰斯，好像他们那边是只会过这个加速过人，但是又不会传球。但是也有的球迷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可能不擅长过人，所以把所有的所谓技能开发点所有的心思都琢磨在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精准度上了。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评论？
6: 我觉得错利斯他不是说完全不会过人，应该是他来到英超赛场之后，因为前几场比赛表现比较突出，助攻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被重点盯防了。

0: 所以他的过人显得就没有那么的犀利，但是呢没有过人没关系，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在与对方周旋之后很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而且这场比赛他也是助攻了厄德高的那个进球嘛，当然这个进球要感谢哈弗茨在中间非常巧妙的遗漏，把球漏给了厄德高，然后厄德高打入了这个反超的进球。 总体来说他只要能够助攻就是一个好的边锋，不是说一定要过人，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前锋格拉利什，格拉利什也不是说一个很能过人的一个边锋，甚至他可能比错利斯攻击性侵略性更差一点，因为他拿到球之后除了过人不犀利之外传球也不果断，很多情况下他只能把球控在脚下 吸引对方犯规，或者说一记回传，当他在状态好的时候，在曼城也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而错利斯他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然后由其他的阿森纳有才华的进攻手，完成门前的终结，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实现他的战术价值了。是，其实用人用的是长处，对吧？
1: 你非要拿醋和糖去比哪个更甜，这实际上是这个厨子的问题，而不是醋或者糖的问题。我们再说说切尔西这边，阿隆索迎来了赛季首败，但是毕竟就像您前面强调的，这场切尔西打得不差呀，对吧？还有那么多的机会，怎么评价他在切尔西这个起步阶段的表现？
0: 阿隆索来了之后，他很显然是把切尔西捏合成了一个整体，虽然说新援也来的不少，但是 像罗杰斯他们都很快的融入了球队，当然我觉得切尔西可能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转会窗关闭的那一天走了之后，他们没有再补强一个中前卫。其实他们本来与摩纳哥的拉明塔马拉已经基本上谈好了，价格也都谈好了，但是因为一个比较蹊跷的事件吧，就是摩纳哥前锋巴洛贡 本来说放弃去埃弗顿了，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是留在摩纳哥，然后卡马拉来切尔西，但是呢巴洛贡在埃弗顿那边又拖延了很长时间，导致摩纳哥两个人都没卖出去，所以让切尔西在转会窗最后的时候先损失了恩佐，然后呢又没有前缘加盟，所以现在切尔西的最大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前卫， 一个是比利时的拉维亚，这个是一个正牌的后腰，但其他的他只能靠里斯詹姆斯、古斯托这样的本来的边后卫去客串后腰，当然里斯詹姆斯表现一直还不错啊。那总归来说，一方面这几个那个中前卫他们可能反手还可以，但他们的组织肯定没有办法与恩佐费尔南德斯相比，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三对相 伤病相对来说多了一点，你像拉维亚和里斯詹姆斯都是老病号，所以可能这是唯一切尔西有漏洞的位置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阿隆索来了之后，迅速的把他的3-4-2-1阵型贯彻下来，队员也都慢慢适应了。所以虽然说输给了阿森纳吧，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本赛季英超
1: 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不用打欧战，这方面跟其他打欧冠的英超球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平稳的开局，对吧？这个对阿隆索来讲，对切尔西来讲，处在重建当中都是一个好消息。但阿森纳虽然一路连胜非常强势，现在排名榜首的却是曼城，
0: 这必须得强调一下，曼城现在也是连胜，而且和赛季前社区盾的表现形成了不小的反差。社区盾打完，大家很多朋友讲，哟，马内斯卡，曼城这赛季得交学费啊！现在人家打到目前为止，联赛不但没交学费，还领先着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1: 可能是因为曼城他的开局的对手比阿森纳相对来说要好对付一些，而且虽然说本轮他们战胜了考文垂，但
0: 对这样一个升班马，而且是实力不强的升班马，因为考文垂肯定没有办法与取得连胜的赫尔城相比。面对这样一次升班马，曼城他只是1-0小胜，而在后来的比赛阶段，曼城门将唐纳鲁马做出了3次非常关键的扑救， 才保住了1-0的胜果，所以说现在的曼城虽然说排名榜首，因为净胜球比阿森纳多，但是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调配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今年夏天曼城他的转会市场上动作非常大，你像他的三个中场全部是新加盟的，对吧？埃利奥特安德森、恩佐费尔南德斯， 还有小将布阿迪，而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布阿迪本场比赛他们都是替补，只是因为奥莱利热身的时候受伤，恩佐才得以先发，但幸好是他先发，他也是策动了哈兰德的那个进球。但是从这个比赛中来看，面对这样一支考文垂，曼城并没有说体现出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唯一值得一提的， 除了哈兰德攻入他的头球之外，就是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表现非常好，至少是曼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来之前，埃利奥特安德森已经确定了他的地位，所以这三个中场加在一起吧，我们看看他们的身价差不多已经有4亿欧元了，这个看他们加在一起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虽然
1: 碰到的这个对手还不够强，但是在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能稳健的获得连胜，这本身也给自己接下来进一步调整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对吧？我们得继续去关注这个赛季曼城和阿森纳之间的双龙会。再说两个打平的球队，曼联是遭遇到绝杀，应该讲准确的讲是绝平，平局告终。热刺呢是新赛季依然没有进球，打平但好在拿了分数，这两个队为什么开局之后一直显得磕磕绊绊？
0: 所以曼联的问题是他们今年夏天在反手方面没有很重要的补强，因为最近就是英国媒体说曼联他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去年夏天他们重点是补强前场，买进了中锋舍斯科，包括姆博莫、库尼亚，而今年夏天他们重要补强的是中场，所以他们买来了安德烈桑托斯， 包括蒂勒曼斯等等，而最关键的后防线的位置，尤其是左后卫，现在只有卢克肖一个人，但是今年夏天他们并没有对后防线做出补强，而在中场虽然说来了一个巴莱巴，他是防守特别好，但是巴莱巴最近还有伤病，所以现在他的中场只能靠梅努和蒂勒曼斯，而这两个人都不是以防守见长，
1: 加上后防线，卢克肖他的状态又不如以前，包括达洛特也不是说一个防守特别好的一个球员，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曼联本场比赛，他在最后关头还把卢克肖、达洛特换下去了，换上了马兹拉维和约罗，正是因为这两个非专职的边后卫在场上，所以曼联后来陷入了混乱，被埃弗顿 攻入了扳平的那个进球，所以现在曼联的问题就是中场缺少这个防守的后腰，只能等待巴莱巴复出，而后防线除了两个中卫相对来说还不错，就马圭尔和利马，但他的两个边后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年夏天也没有补强，所以曼联的问题在于防守，而这次的问题在于他们今年夏天买入了太多的高身价球员，但这些球员 并没有马上验证出他们的身价，你像本场比赛马尔穆什他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其他的比赛表现平平，对吧？你像托纳利这种身价上亿的这个中场，他也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说热刺在今年夏天变阵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主教练德泽比还是需要让这批球员
2: 尽快的适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阵痛期，等到真的磨合好之后，热刺应该不会像前两个赛季一样为保级而战。但是就不知道他这个磨合期到底有多长，另外球迷们到底能给他多大的宽容度啊。我们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轮最大的一个看点是皇马输球了啊，穆里尼奥迎来了回归之后在皇马在西甲的首败，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球迷讲，这轮其实你要看场面， 看皇马的机会，那是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差，所以也许这个输球只是个意外。
0: 那

0: 但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皇马他射正就高达8次，而且预期进球超过了3，也就是说正常踢的话，皇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小胜吧，大胜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比分。但确实是这场比赛姆巴佩他的脚风不太顺，虽然说姆巴佩在此前不管是世界杯还是西甲，此前的阶段， 他的进球效率都很高，但确实这一场比赛他遇到了瓶颈，所以说，皇马输给贝蒂斯可能真的只是运气不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穆里尼奥来皇马之后，打了4场比赛，他在主场都打得很好，不管是打皇家社会还是打马拉加，但两个客场踢得都很艰苦。除了这一场输给贝蒂斯之外，首轮客场对西班牙人，2-1。 他们也是需要替补的小将埃斯皮，才打入自身进球拿下了比赛，踢得也很艰苦。所以这主客场的反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所以我们只能接下来再观望一下。确实这一场对贝蒂斯只能说皇马有一点运气不好，但是呢，输球嘛总会产生很多这种多余的一些疑问。 就像维尼修斯，至少这一场他在下场之后和穆里尼奥的互动显示不是说态度很积极，而姆巴佩在错失很多机会之后也挨到了很多批评，包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还回答了很多记者对他的疑问。现在来看这一场输球确实是使得皇马球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他们必须尽快，
1: 不管是欧冠还是西甲，要通过胜利来排除这些杂音。我们再来说说阿尔瓦雷斯吧。到底走不走，这是之前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悬案。现在随着转会窗关闭，似乎确定是不走了。但是这场不但马竞输了球，赛后呢还有球迷在热传，就是阿尔瓦雷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啊，你很难讲那到底是哭了
0: 还是在其他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非得把这个人摁在这儿，然后所谓感情已经破裂了，但是这个家就是不能散，是吗？我个人觉得马竞真的应该赶快卖掉阿瓦雷斯，因为你在今年夏天卖阿瓦雷斯，不管怎么样，你能卖出1亿多欧元的身价，这已经够本了。而且你强留一个不想留的人，这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具体从这一场比赛来看，马竞他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前锋都不适合先发，瑟洛特是因为有伤，而阿瓦雷斯是这个最近才刚刚在马竞恢复训练，他的状态还不好，所以只能替补，所以没有办法。西蒙尼只能让韩国人李丹仁和这个西班牙国脚巴埃纳，他们都不是专职的中锋吧，让他们搭档锋线。 所以这多少影响了马竞的攻击力，而且马竞运气也不好。上半场他们两次打中门框，而到了下半场，就毕尔巴鄂他们的这个时机来了，包括威廉斯两兄弟表现都很好，所以一下子就进了3个球。阿瓦雷斯虽然替补上场，但是也无力回天。总体来说，阿瓦雷斯的
1: 这事儿居然还会有下集，居然还会有连续剧，居然还没有散，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继续去关注吧。无论如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看大家怎么样去维持，怎么样去继续进步。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周末欧洲足球的焦点比赛和焦点话题的点评。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来关注一条中国女足U20国家队的消息。他们刚刚在U20世界杯上的首场小组赛里5-0战胜了新喀里多尼亚队，收获开门红。祝贺！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关元琪，主持人方亮。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从今天到9月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据俄罗斯方面9月7号消息，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当地时间9月7号，塞尔维亚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表示，塞政府已经向总统武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提议。当地时间9月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终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9月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9月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3点30分，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8次交手，郑钦文唯一一次战胜对方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期待郑钦文再创佳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发誓

0: 期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1: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2: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3: 但是故事不会老，
0: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5: 小喇叭最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要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

0: 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1: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2: 小朋友，
3: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4: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3: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4: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3: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5: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能动不得了，都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3: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6: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7: 小朋友们好，
2: 孙老师好。
3: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8: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
1: 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张老八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刚才在歌曲《我们的小喇叭》的结尾，语言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小喇叭的祝福，并且分享了他们关于小喇叭的往事。那么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0: 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我在马路边
6: 捡
5: 小
6: 玉米吃。三毛，对，一点不错。
7: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了，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9: 对，
8: 啊啊，是那时候。哎呦
10: ，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8: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 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啊，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10: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我说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这么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然后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8: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1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

0: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进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3: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4: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里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3: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汇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5: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静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架起云，递着鸡公噜棒，嘘，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呜啦哇啦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那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一个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呀，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哪听过啊？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抬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宋玉恒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的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好。
3: 孙老师好。
2: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3: 小猪肝。
2: 哎，小猪肝，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猪肝。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猪肝儿细又长。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猪肝儿，一二。
3: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3: 孙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专心地研究怎样讲故事孩子们才爱听，怎样讲才能帮助他们上进。许多故事经过他加工以后，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吸引了千百万小朋友。孙老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代人和睦相处，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但是孙老师不愿意在家里享清福，他仍旧不遗余力地为儿童

0: 可是我这个心呢都没有退休。您看这个孩子们呢，他就是祖国的希望啊，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事，那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您说是不是？
1: 是
0: 啊，看见这孩子们呐健康成长，成了栋梁之材了，这种高兴劲儿啊，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呀！
2: 哎，好，孙郎，你真像一只红蜡烛，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
0: 我这只红蜡烛啊，现在呀就剩了一个小蜡头了。
2: 哦，
0: 可是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只要我有一份热，我就要发一份光，照亮孩子们的心，这就是我的心愿。
3: 孙老师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助手肖军同志的协助下，撰写了《雷锋叔叔》，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孙敬修故事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著作。孙老师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几十年来他勤于耕耘，精心育苗，为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重和敬佩。老书法家萧劳为孙老师写了这样的诗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还。孙老师把它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孙老师童心不老，他在八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身处暮年，仍然壮心不已。
0: 还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看见你们呢我真高兴啊，我想你们呢都愿意越来越聪明，是不是啊？
4: 啊，
0: 谁也不愿意当大傻瓜。怎么样才能聪明呢？我跟你们说呀，得用这四件宝。
4: 什么宝啊？
0: 什么宝啊？头一件宝啊，是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俩耳朵跑到一块跳舞去了。你看这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哎，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听辅导员的教导，听老师的，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你就能够聪明啊。你看这个耳字啊，这个旁边这奔奔两点是什么呀？眼睛。这个眼睛啊是个宝贝，可以观察啊万物啊。这个书啊是这个知识的宝库，我们多看书，我们就可以丰富知识，就聪明，对不对？
4: 对，
0: 这是宝贝。这个两点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4: 好，
2: 没嘴。
0: 这个嘴呀是宝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就问辅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辅导员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多问，用它也多练习，唱歌、朗诵，要没有这个嘴行吗？
4: 不行，
0: 啊，这个嘴啊是宝贝。口下边是什么呀？
4: 心。
0: 对，就是心。这心呢，就是脑子啊。耳目口脑。啊，这是四件宝。你们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呀？
4: 日日月月。
0: 哎，一个日字一个月字，那就是日日月月，老用这四件宝你就聪明了。净用这四件宝还不行，还得用两件宝。这两件宝是什么呢？就是手和脚边。你看写呀画呀，这个拿琴啊蹦啊跳啊，就得用手和脚啊。耳目口脑手和脚六件宝贝别忘了，好好利用它呀，朋友，德智体美样样都能好。
5: 除了好听的故事，小喇叭里还有儿歌、童谣、绕口令、广播剧。 他是孩子。

0: 们的知识宝库。1960年节目开办听众信箱，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花般飘进了编辑部。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每周都会回答小朋友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是康英老师，在演播时他先是放慢速度，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反复调试，才演绎出了那个活泼可爱、认真倾听孩子们心里话的小叮当。后来小喇叭节目还出现了小程阿姨的声音，她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分享一段小程曾经播读过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黄叶的聚会》。
1: 吧嗒吧嗒的声音整整响了一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停过。吧嗒吧嗒是黄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是黄叶和黄叶互相问好的声音。它们是银杏树叶、梧桐树叶、柳树叶啊，从前它们都长在各自的大树上，长得那么高，离得那么远，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悄悄话或者一起玩。现在多好啊，现在他们全聚在一起。银杏树叶说，原来我真担心秋风会把我吹到河里去，这样我就碰不到你们了。柳树叶说，我和姐姐是自己跳下来的，跳到了你们的中间。黄叶们一听都叫起来，哎呀，你们胆子真大呀。柳树叶姐妹得意地在风中打了个旋儿，黄叶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0: 已经退休的博士爷爷李小兵曾记得，小喇叭节目团队有条铁律，新来的得先去幼儿园跟孩子们同吃同玩，不写稿，只观察。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写一篇稿子必须先去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当面念，让孩子们复述，听他们怎么说，再回来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改，并且送审的稿签上要注明此稿已去某幼儿园念过。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正是从孩子们喜欢听的童言童语中打磨出来的。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小喇叭里的博士爷爷李小兵和孩子们的故事。
2: 博士爷爷，您在看什么呢？
3: 我在搜集大自然里的小故事呢。
4: 看，当年耳畔的童话还在，只是听故事的我们好久不见。
3: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0: 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嘛，就模仿他的一些故事歌。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2: 孙悟空啊，他着急了，立刻驾起云卷急葫芦棒，救师傅去了。
1: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8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3: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4: 100分。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0: 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临危受命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翻案的绝境中力挽狂澜，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重新钉上了绞刑架。那么在青年时期，倪征玉是怎样成长为精通英美法的法学博士的？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脱罪的绝境里，他是如何钻进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大海捞针的？面对土肥原的缄口不言、板垣的48页辩词，他是怎样见招拆招、一箭双雕的？而在晚年，他又是怎样以79岁高龄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临危受命的首席顾问倪征玉。1906年，倪征玉出生在苏州吴江里里古镇一个前清秀才之家。5岁那年，他随父母到上海看望九叔。九叔留过洋，参加过同盟会，在英租界行医。倪征玉亲眼看到包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随意欺凌中国人，又听九叔讲起会审公廨里一名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同堂审案起了争执，那领事竟蛮横扯断中国官员的朝珠，珠子洒落一地，上海全城罢市，直到领事被调走，民愤才平。国家贫弱，列强才敢这样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这个故事在倪征玉心里埋下了学法律、求公理的种子。8岁那年，他在纸上写下2句诗：今日渺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父亲看了难掩欣慰，此子恐非池中物。1923年，倪征玉中学毕业，免学费直升沪江大学。课余，他特意跑去会审公廨观审，公堂上外国领事的傲慢与中国官员的谦卑两相对照，他从此认定了方向：法律。沪江没有法律专业，他先读文科。一个周末，一艘号称海上大学的美国轮船载着100多名师生环球航行到上海，邀请当地大学生登船联欢。倪征玉凭着出色的英语向美国学生打听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对方脱口而出斯坦福。就这样，倪征玉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那里全是外籍教师，用英美法案例授课，4本大部头原装外文书吓退了不少同学，他却总坐在教室前排，模拟法庭上反复演练诉讼程序，英文突飞猛进。此时他的恋人张凤珍已先一步赴美求学，在梦想与爱情的双重鼓舞下，倪征玉向斯坦福发起冲刺。按校规，入学需同时具备法学文科2个学士。

学位，他必须一年内拿下双学士。于是白天在东吴持制两校连读，晚上回母校城中中学教英语挣学费，三校之间来回奔波。1928年，他如期毕业，家里以几亩薄田做抵押借来旅费，倪征玉终于远涉重洋。在斯坦福法学院，他专攻国际法，一年修完必读课程。博士论文以他亲历的领事裁判权为背景，指出各国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随意攫取司法特权。1930年博士毕业，他与张凤珍在华盛顿成婚，携手回国定居上海，一面在四所大学任教，一面兼任律师。1932年128事变，任教的学校被炸，倪征玉失业后辗转进入司法行政部，后来出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在那里，他与法学家向哲俊两度共事，谁也没想到这份同僚之谊日后会在东京延续。1937年上海沦陷，汪伪政府拉拢法官，倪征玉不肯听命，屡遭恐吓甚至暗杀威胁。1943年，英美两国终于同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倪征玉受命出任陪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随后被派往美国考察司法制度。一年间，他走遍美国各州法院，把英美法与大陆法不同的审判程序看了个通透。转赴英国时，他持哈佛大学庞德教授的引荐函，见到几位正在草拟纽伦堡审判文件的法学家，近距离感受到了审判战犯的特殊气氛。冥冥之中，一个神圣的使命正在向他走近。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宣布由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中国派出了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17人代表团。开庭后，中国方面的起诉并不顺利，战争期间没有人想到保存证据，美国又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仅允许日本组织庞大的辩护律师团，还为战犯指派了美国辩护律师。战犯们百般狡辩，以致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对方斥为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受此屈辱，秦德纯无奈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尽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逃过起诉。这两人是策划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无论在国际法庭还是中国人民法庭上，他们的罪行都足以判处极刑。如果真让他们逃过正义的审判，中国检察组有负国人之托，后果不堪设想。向哲俊心急如焚，紧急回国求援。1946年7月，倪征玉考察归来，向哲俊曾与他两度共事，深知他熟稔英美法，英文流利，又刚考察过英美两国的司法审判，无疑是驰援东京的不二人选。倪征玉当仁不让。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倪征玉和同事先带着一份汉奸名单奔赴北平监狱，希望汉奸们书写材料揭发日军罪行。没想到汉奸们不是装病躲避，就是出尔反尔，甚至把写好的材料当面焚毁。倪征玉一无所获，想到向哲俊还在东京翘首期盼，他焦急万分。离开北平前，他抱着一线希望见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佩兰，从他口中得知，日本侵华期间，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曾企图拉拢吴佩孚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合作，成立更大的傀儡组织，史称吴唐合作。吴佩孚因不肯合作，一次看牙时被日本牙医注射毒剂身亡。带着这份仅有的证据，1947年

初春，倪正玉以中国检察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身份飞抵东京。一下飞机，他就翻开庭审记录，越读越心惊。按英美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告不承认，检方拿不出证据，罪名就难成立。而根据程序，他只能在被告答辩阶段利用反诘补提新证据。此时距离这一阶段只剩不到两个月，梅汝敖和向哲俊还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内部早已立下誓言，土肥原和板垣若逃过审判，他们就无颜回江东，只有跳海以谢国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向哲俊的秘书刘子健灵光一闪，到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军部舍不得公开的资料里或许藏着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当时档案库已经封存，任何人不得进入。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努力，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最终同意中方入库查找。就这样，倪正玉带着助手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看不懂日文的就根据文件上的汉字猜测，先粗简，再教通晓日文的同事筛选。那是一场真正的大海捞针，成千上万箱被封存的文件，要找的只是针对土肥原和板垣的那几页罪证。倪正玉等人白天顾不上吃饭，一坐一整天，晚上回到宿舍连夜研读到深夜，来不及复印的文件只能摘抄拍照，日复一日，连续七个月，他们摘抄翻译整理，废寝忘食。功夫不负苦心人，从驻华日军的报告和大量旧报纸里，倪正玉发现了不少对板垣和土肥原的大肆吹捧。看到日本军人写下，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效力这样的字句时，所有人怒火满胸膛。这些战犯自己记录的所谓功绩，此刻正是批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陆军省的文件、日记、电报，加上全养舰的《诱降汪精卫秘录》等著作，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被一桩桩、一件件固定下来。1947年9月，法庭进入个人辩护阶段，轮到土肥原贤二时，第一个为他出庭作证的是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在证词中说，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只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没有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轮到检方反诘，倪正玉的语气非常平静。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艾泽成一时语塞，倪正玉不容他喘息，继续发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科长难道会一无所知？你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紧接着，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被呈上法庭，其中一页赫然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感。就在这时，一幕滑稽剧上演了，土肥原的美籍律师跳出来反对，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倪正玉一时忍俊不禁，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他耐心地解释了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全场哄堂大笑，那位律师无言以对。随后第二个证人上庭，倪正玉只拿出一份电报就让对方沉默了。一个个证人被反诘，一条条新证据适时抛出，倪正玉渐入佳境。就在此时，土肥原出乎意料地宣布放弃自行辩护的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他一缄口，倪正玉就无法当面反诘，无法展示更多证据。
东京新闻一眼看穿了这一伎俩，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不自登台陈述，实为避免中国检查团于反劫时集中攻击，制造不利。土肥原躲进了沉默的壳里，但板垣征四郎躲不过去。这位制造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与土肥原的沉默相反，他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宣称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得知他将亲自出庭自辩，倪正玉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抓住板垣的漏洞，牵出土肥原，一箭双雕。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当晚负责指挥的岛本。岛本说，事变那晚自己喝醉了，后来才听说柳条湖出了事。倪正玉一听，立刻打断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没有作证资格。面对辩方来势汹汹的15个证人，倪正玉见缝插针，依靠扎实的证据一一反诘，平和中带着机敏，理性中不乏睿智，令对方不得不服输。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板垣在皇姑屯事件的辩解中自相矛盾，倪正玉抓住机会，一连串是或不是，步步进逼，板垣节节溃败，恼羞成怒。最后总结陈词时，倪正玉提到了无糖合作，他质问板垣，你在录像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显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却微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这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发问势如破竹，他质问的是板垣，犀利的目光看着板垣，一只手却有力地指向土肥原。土肥原放弃了自辩，自以为躲过了反劫，却被这一箭双雕重新定回了被告席。最终倪正玉提供的一份报纸成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倪正玉说，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整整10天，在倪正玉一轮又一轮的强硬攻击之下，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提供的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达3/4，那份48页的书面证词被击得粉碎。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一读就读到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听到这个消息，倪正玉和他的同伴们如释重负。1948年底，倪正玉再遇回国，国民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甚至想拉他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上海，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后来他一度远离法学，甚至发奋学过俄文，连教学任务都放下了。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倪正玉被选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此后近30年，他以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处理国际争端，担任谈判代表，出现在新中国的国际法舞台上。他还给毛主席上过课，参加过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年倪正玉50岁，从民国法学博士到新中国的法学大家，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身。1979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倪正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4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就是他。1985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79岁的倪正玉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
在海牙，倪正玉依然是中国法律人的风骨，遇到老友，他会谈

起当年在东京的往事，谈起家国，他不忘父师明志，直到93岁高龄，他仍在伏案撰写回忆录，把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原原本本地留下来。2003年9月3日，倪正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这位从离离古镇走出的江南少年，8岁写下他年中国主人翁，40不惑之年临危受命，在东京法庭上力挽狂澜，79岁高龄又站上国际法的最高殿堂。他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亲历的两件事：一是亲眼见到了祖国的屈辱史，二是亲身参与了祖国复兴的伟大历程。而这两件事的交汇处，正是东京审判。在那里，他亲手为屈辱的一夜画上句号，也为复兴的大厦奠下基石。10000同胞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刻，他这一生值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它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得来得

0: 国从这儿来的呀，英雄滔滔乎。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
0: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0: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旗如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1: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2: 看我女儿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1: 哎，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2: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我女儿照片。
1: 呀，这号儿搁这吃糖面条了呀？
2: 我女儿说，她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汤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0: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姆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3: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站好了。
4: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3: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们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5: 好，大家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2: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3: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5: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一起。
2: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
3: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0: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3: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医生艾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0: 我能去看看吗？
3: 我带你去。

0: 嘿，亲爱的三岛泽武介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儿去了？
0: 哎，他永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跟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哎，你怎么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2: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
2: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长久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
1: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2: 不，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听我的，你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直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爸，这些年您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冰，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

0: 这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
1: 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

0: 你也叫西诺娃？
1: 对，西诺娃。我们村有七个西诺娃。
0: 七个？
1: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西诺娃。
0: 西诺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中国医生们，姐妹就是拉雷斯文了，您的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0: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
2: 哎，
0: 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3: 放心吧，刘主任。
2: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4: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2: 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怜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哎，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胎心微弱，母子都有生命危险，要立刻剖宫产。护士长，哎，你来配合我。
2: 没问题，我去拿手术器材，马上准备手术。

0: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四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1: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2: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了？
2: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0: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神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刘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4: 走。
3: 团结就是力量，
5: 团结就是力量，
6: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7: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8: 力量是铁。

0: 又来看你了。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村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山上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6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长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的样子。
0: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0: 这儿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柳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1: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0: 柳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1: 谢谢，谢谢你阿皮，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0: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柳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1: 谢谢你阿比，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0: 柳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1: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0: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1: 谢谢我的兄弟。
0: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1: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是你吗，爸？
1: 雪琴，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0: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1: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0: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2: 中国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北向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3: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4: 哎呦，羊！羊，真邪样啊！
3: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过季，不虚此行啊！
4: 哎，真是真是！
3: 哎呀，
4: 哎，我，哎，有只小羊摔倒了
3: 啊！哪儿呢？
4: 你快站起来呀！站起来，一会儿啊，羊群踩踏。

0: 看你受伤。
1: 哎呦呦呦，真是。
0: 哎，刘医生，那边有只掉队的小羊，好像受伤了，咱过去救救他吧。哎，
2: 好的好的。
0: 哎，我先下车看一下啊。哟，小羊骨折了，给他包扎一下还能活，咱们给他带回去，治好了再放生吧。
3: 抱上来，抱上来。
0: 哎。木子姐，
4: 哎，
0: 帮我拿一下药箱。
4: 嗯，
0: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4: 给。
0: 哟，右前肢骨折。
4: 骨折了，
0: 得打夹板。
3: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
5: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真、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3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真假难辨。
0: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非普遍，一些代工厂一楼商户的鞋子呢确实泡水了，工厂更多是原材料泡水，泡水的鞋因为涉及代工也无法随意销售。
1: 也就是说啊，不排除部分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0: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1: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0: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
4: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3: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4: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3: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5: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3: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6: 中期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一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3: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7: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3: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8: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 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在中国经济最

0: 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1: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0: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2: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儿。
3: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2: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3: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1: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2: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4: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六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六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4: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他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

0: 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那个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1: 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2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需要打通的。
1: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1: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4: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 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9: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

0: 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0: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0: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0: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 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8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4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家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是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2个大满贯以及4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违禁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10，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4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4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四。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迪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2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斯瓦泰克其实22到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塞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它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 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一两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三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茫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目前道路已被抢通，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林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涉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6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0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已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南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信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嗯，好的，唐家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

0: 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3: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4: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7: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0: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8: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9: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8: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10: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8: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11: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撞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8: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

0: 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制氧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1: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复壮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0: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6: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5: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7: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5: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8: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

0: 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8: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
9: 1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12%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建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9: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11: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国必须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9: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 正因如此，白宫加

0: 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1: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2: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4: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5: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0: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6: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 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7: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七十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啊，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 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互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1: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3: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1: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6: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

0: 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1: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锚。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2: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5: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6: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5: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6: 我说我如果说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5: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7: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都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6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5: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8: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吧，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9: 小朋友们好，
5: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10: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3: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2: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2: 我在马路边捡
13: 小鹿的
12: 心。
13: 三毛，对，一点不错。
14: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1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

0: 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1: 对，
0: 啊啊，是那时候。
2: 哎呦！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0: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叫小青蛙。哦，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2: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我说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0: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4: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7: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

0: 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权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1: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0: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3: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3: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4集。
5: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义堂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清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了，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巷。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了，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手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
6: 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
5: 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巷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
6: 抓到了吗？
5: 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易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 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易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豪勇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4: 这是一条疍家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豪勇，不知过了多久，停靠在水边一排棚屋旁。棚屋里出来一个人，见老肖未醒，看了看伤势，知道这会儿无法搬动，告诉易君年他先去找大夫，然后马上离开了。易君年明知这是广州地下党一个秘密联络点，却并不特别在意，他只关心这位老肖记在脑子里那几句话。一下午他都缩在船棚里看着昏迷的老肖。昨晚他临时起意，在天官里后街那房子里杀了林问。如果单单只是林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林问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育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林问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肖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林问会想起那照片，给林问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他看，还告诉他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照片是他宣誓以后拍的，他倒真是在那里宣誓加入了共产党，隆冬是介绍人，但拍照片时隆冬被他杀了，照片就是在杀他以后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

0: 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义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职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13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冯玉祥那时候还没囚禁曹锟，孙中山连想都没想过北上，叶老师就对他说，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当时的叶老师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都以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个世界与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1: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遗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14年夏天，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他。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2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二十八集。
6: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小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 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

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林聂彭阳，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时半。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两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有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

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极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脚，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得重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

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技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技，他去听了王代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代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奔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代这个人呢？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代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他静止，只有静止的心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代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代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代啊，学养厚积，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代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代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代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不靠国家下命令。那位王老师，立不骄，坐不易。他能感召读书人的，靠的正是他充实的内心。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儿的思想家，他的主张明明与儒家完全相反，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的提起一个又一个儒家人物。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孔子，整天被庄子挂在嘴边上，让我们忍俊不禁。儒家讲究言传身教，庄子却推崇不言之教。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代等一大批的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代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埃泰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

0: 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儿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总是想着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多装点知识，多灌点道理，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成才。其实，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还在沉睡，那就算你把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光辉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他也听不进去。那些话就像风吹过石头一样，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教育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园丁。给种子阳光、雨露和合适的土壤，然后耐心的等待，等待它自己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他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理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更能够懂得不言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的照亮靠近它的人。
1: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

0: 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1: 18%。
0: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1: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0: 对，
1: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0: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1: 对吧？
0: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1: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0: 对对对，
1: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0: 嗯，
1: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0: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1: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1: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0: 对对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0: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1: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
0: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1: 对
0: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 就是

0: 身体素质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
1: 嗯，
0: 然后他说，嗯，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1: 嗯，
0: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对吧？
1: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
1: 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未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1: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

0: 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6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3: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0: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 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0: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4: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1: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4: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 维修，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5: 嗯，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4: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1: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4: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1: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4: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呀？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呀？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这个腰包。
5: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4: 对，
5: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4: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十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里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他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 意大利谈妥了，当然就愿意接受。
5: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

0: 使用这艘航母呢？
1: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它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它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呀，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0: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李潘琪，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

0: 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0: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已运营筹备。

0: 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薄饼蔬菜都是在啊，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会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0: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0: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

0: 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0: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